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是斯文孙点的，叫做《单车恋人》，来自于后弦。单车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谈恋爱吗？
1: 对呀、啊，这不就是校园恋爱的那种感觉吗？这首歌好像是我的青春的一种怀念的感觉。
0: 一下子我们感觉从80年代跳回了2000年后，千禧年之后的感觉。我们的节目跨度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的接地气。你想要哪个年代的，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1: 没错，这个歌曲的感觉就是很小清新了。
0: 对呀、啊，
1: 对吧？然后呢，节奏轻快一点哈，因为今天。

0: 那苏文苏也说来一首单车恋人、然后开心一点，
1: 欢快一下，
0: 对吧？
1: 对吧，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欣。
1: 欢迎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互动，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还有一种呢就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
0: 没错，我们的微信号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我们的纪律委员终于出现了，大汤勺说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
0: 啊！
1: 然后我就要批评他，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可以不出现呢？看球吧，应该是。
0: 他好像，他是不是对于足球还挺感兴趣的？
1: 对，应该是。前段时间不是听他跟三省哥两个人每天都在群里面聊那个球吗？然后霞姐还加入在他们的其中。
0: 哎，今天霞姐出现了没有？
1: 出现了，霞姐一大早就给我们打招呼了。她今天霞姐还下了一碗，说昨天晚上的那个剩的紫菜蛋花汤下的面条，一看就很好吃的感觉。
0: 嗯，有锅气。
1: 哎，你早上爱吃面条吗？
0: 我现在很少吃了啊，之前会上学的时候，我爸给我做一碗大面条，特别难吃的那一种。
1: 我爸就特别爱吃面条，但是我好像没有遗传到他，我可能是遗传了我妈，因为我妈好像对面条就是不是特别的感冒，我也是，但我爸就特别爱。我爸最喜欢的就是每天早上就是去吃一碗面条，然后要那种拌面，常州的银丝面的拌面，
0: 就是没有汤水的，
1: 然后加个鸡蛋，对，没有汤水的，他额外会再给你一碗汤。
0: 我懂，我懂。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没有吃过拌面，然后后来慢慢的，比如说出来上学呀、才知道有拌面这种东西。
1: 你们小时候都吃汤面是吧？
0: 汤面，我们吃什么板面、朝鲜面。
1: 板面是个啥？
0: 板面就是那个安徽那边传到我们家的。
1: 传得够远的，一下传了1000多公里啊。
0: 我一直以为啊，就自从我之前没有认识安徽的朋友嘛啊、我一直以为呢就是这个板面是我们家那边的一个特色。对，结果呢后来发现安徽的小伙伴说这是我们家的。
1: 那还有一个叫什么朝鲜面？
0: 朝鲜面
1: 是冷面吗？荞麦面是吧？
0: 对，它那个面呢，反正它的感觉更筋道一点，而且呢如果说没有把它做好的话会有一点碱味儿、味道会比较大。
1: 那个是不是要吃冷的呀？
0: 也是热的
1: 哦，也是热的，
0: 可能要过一遍冷水吧。
1: 我看到的那个朝鲜冷面是里面有带冰渣子的那种。
0: 哎呦，我够冰的了，我不能再冰了。
1: 再冰就
0: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我已经五行属寒了，就是已经啊、太寒了。
1: 五行属冰，
0: 属冰，差不多吧。
1: 啊，差不多。哎，但是这个就是习惯的问题。其实你看很多人，他们从小到大喝冰的、吃冰的，他也没有关系，对吧？
0: 他可能火力壮，或者平常太阳晒得多。你看咱中国人防晒是非常到位的。
1: 到哪里恨不得把全身都裹起来，脸基尼都要用起来的那种。
0: 我好像从小就这样，我从小就是脸基尼都要用起来的那种。
1: 但我越长大我越爱晒太阳，你知道吗？其实我在三伏天的时候我都会晒太阳，只不过我不会在中午啊下午的时候晒，比如说傍晚5-6点钟4-5点钟的太阳，或者早上10点钟以前的太阳，其实晒一晒很舒服的。
0: 对，晒晒背，
1: 因为这两天颈椎有点不舒服，每天在脖子后面都要涂好多药膏，只要换一个姿势天旋地转的，所以我能来坚持上节目我已经是很拼了。
0: 快，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的刘佳老师。
1: 笑声
0: 咱现在
1: 你能不能有一个哇哦啊哦这样的笑声？
0: 你看啊，这个啊哦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呢是，然后有一个这个。这个可能可以、
1: 这个可以更适合一些、
0: 我们要搞一个掌声啊。
1: 对，因为可能真的最近天气的原因，再加上呢可能空调啊然后
0: 吹到了，
1: 然后脖子就、我本身颈椎就不好，然后就有点犯恶心，然后就有点一站起来天旋地转的感觉，所以每天那个我泰国买的那个药膏常年我都备着，
0: 对，
1: 不舒服就脖子后面抹。
0: 哎呦，现在颈椎不舒服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哎，你好像颈椎也不好是吧？
0: 经常
1: 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中医馆的那个院长跟我讲说今天李欣老师有来了，他一来脖子歪着就跟我说快，我脖子不行了。
0: 是的，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夏天的时候可能还相对好一点，
1: 冬天不行，
0: 冬天不行。而且我的这个颈椎的问题有的时候跟我的肠胃会一起发作。
1: 哦，我颈椎不好的时候就眼睛会又干又涩，然后感觉心脏都会跳得快，所以我在冬天的时候我的围巾是一定少不了的，我在冬天睡觉的时候我都要把围巾给裹着
0: 啊，
1: 就是为了保护好脖子，而且脖子特别怕凉，就是脖子一暖我就觉得浑身都暖，脖子一凉我浑身都冰凉凉。
0: 哎呦，明白，一个是脖子一个是脚，
1: 对
0: 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哈，那没关系，冬天还远着呢。

0: 也别说这个话。你一晃，我还记得我们改版二月四号改版的时候，在
1: 崩溃了俩人，
0: 就崩溃的两个人说要早起，两个都是晚睡的人要早起，说这三个月适应期我们能熬得过去吗？
1: 嗯，
0: 然后胡总特别好，看到我们都会说还吃得消吗？
1: 对，
0: 还能行吗？
1: 嗯，是的，
0: 能吃得消，能行，
1: 能行，咬牙咬着后槽牙也要说能行。
0: 对，虽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想着李先生，我今天不来上班了，行吗？你是不是也这样子？
1: 对对对，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一刹那啊，总归觉得说啊，不上班得多幸福。
0: 对啊，所以但没有办法，我觉得班还是要上的，毕竟还有这么多的夹心饼干们在陪伴我们。
1: 对啊，嗯，大家都很爱我们。
0: 是的啊，嗯，
1: 是的。
0: 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来互动，比如说广电小龙今天就在吃正宗的东台鱼汤面。
1: 嗯，我们还说的正宗的东台鱼汤面真的很好吃。
0: 嗯嗯，你看大橙子在发的是什么？哇，大橙子早饭也好丰富，哦，那还是饼吗？那个有鸡蛋饼，那个，有点肉，还有一个什么？还有水果是一个桃加蓝莓加两个那个是什么西红柿吗？
1: 好像是番茄，黄色的
0: 蟠桃是吧？
1: 嗯
0: 嗯，这早饭真丰富。
1: 嗯，哎呀，不错不错。非常不错，
0: 都比我和李欣的早饭丰富。
1: 没错，我的早餐就是万年不变的那种。
0: 哎，我什么时候想，我可以在工作日的时候，也可以慢慢悠悠的吃个早饭，听着节目吃个早饭。
1: 那只能说呢，那天你不上班。
0: 不是，我不是我们俩的节目啊，可以听听别人的节目啊。
1: 你起床那会儿应该没节目吧？
0: 几点？
1: 你不是五点多钟起床吗？那个点有节目。
0: 哇，五点多钟起床，然后我慢慢，哎，我不上节目，我就不用五点多钟起床了，我就6:30、6:50起床，然后7点钟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
1: 你看看，你这前提还是不用上节目，还是不上班。
0: 好了好了好，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留言啊，发发内容啊，大家帮我们完成一下 KPI 可以吗？谢谢大家。
1: 嗯，那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啦，
0: 一会儿见。

总是腹胀难受，胃不舒服，总是肠道不通畅，胃口差，推荐大家来喝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细腻，热水一冲，满满的谷物清香沁人心脾。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润肠通便。山药自古以来就可健脾养胃，疏中益气，葛根则能够帮助清润肠道，每天来一杯即可润肠通便又饱腹，营养直接拉满。同时零添加蔗糖和添加剂，就算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包仅需要99块钱，一包有足足的400克，订购两组再给您额外加送一包。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阿姨说啊，以前上厕所总是不规律，三天两头的就便秘腹胀，后来听电台推荐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袋，热水一冲，香香糯糯的，就像不加糖的米糊一样，夏天放凉了喝口感也很顺畅，现在已经坚持喝了一段时间了，不仅肚子不胀了，连肠道都通畅了。是的，玉米里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0: 清理干净。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五大包仅需99块钱，一包呢是400克，里面有10小包的分装，一包就是一杯，随冲随喝，日常携带也很方便。看到江宁区的陈女士订了两组，那活动期间再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全部给您包邮到家。收到货您检查满意之后再把费用交给快递员就行，完全可以放心订购。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电话拨通后请注意接听025开头固定电话的回拨，有任何疑问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耐心解答。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别看它10几块钱一袋儿，它可不是一般的糊糊，是采用东北优质的玉米配比山药葛根精细研磨成粉，是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糖和添加剂的。平时家里面要是有人胃口不好的，3天2头便秘的，那可能就是脾胃闹脾气了，或者是平时上厕所费劲的，也是时候喝一些润肠通便的东西了。如果想要方便省事的，都推荐大家来喝这款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玉米在中医里也叫玉麦，能够调中开胃，通便利水。山药拿健脾养胃，葛根自带黄酮体，对血管也非常的好。三者搭配在一起，既能给肠道加点动力，又不会像寒凉的食物那样刺激肚子。热水冲泡之后，又顺滑又浓稠，入口全是天然的谷物清香。平时当早餐搭配馒头、面包、鸡蛋，又暖胃又饱腹。下午饿了加餐也可以喝一碗，30秒钟就可以冲泡完成，喝完肚子立马会松快一截，健康营养又方便。那您现在下单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大包，划下来一小包只要1块多钱。订购方式有两种，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

0: 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互动一下哈，可以留言啊，给我们发一些你想说的话，或者加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
1: 没错，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 846。LIUJIA 100.5 846。
0: 是的，今天我们那个大蓝鲸 KPI 还没有完成，哎，大家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再留留言啊，再给我们说一说你想说的话啊。
1: 我看大家刚刚聊的比较热火朝天的是那些年看过的一些剧啊，我是课代表，就是我们的小酒鬼说妈妈追过，他的妈妈啊追过《家有贤妻》。
0: 哦，对，《家有贤妻》那是谁演的？那个孙欣演的。
1: 然后东台无敌小蒜头说我们的小孩是看萧十一郎。
0: 萧十一郎是什么？
1: 你没看过吗？吴奇隆和谁的来着？朱茵。哦，对的，他们说是不是吴奇隆和朱茵演的。
0: 没有看过，哎，
1: 还行，那个时候觉得好帅呀。
0: 是谁帅？
1: 是那种剑客吴奇隆、啊、
0: 就是吴奇隆很帅吗？
1: 对对对，那种剑客侠客的感觉。
0: 朱茵我一直觉得她长得挺漂亮的，但是我有一次看到她素颜的时候就是
1: 碎了是吗？
0: 没认出来。
1: 我以为滤镜碎了呢。
0: 很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入行，感觉我是个艺人一样，我刚刚入行。他来参加非常周末，非常周末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然后
1: 非常周末大家知道吗？
0: 非常周末大家知道吗？
1: 可以给你们普及一下哦。
0: 普及一下哦，当年江苏综艺频道那时候还在江苏有线吧，好像
1: 有可能
0: 非常火的一档综艺节目叫非常周末。陈怡就是非常周末出来的女主持人，现在也是我们的同事，对吧？当时就非常周末每一期都会请很多的明星过来啊，然后就看，我那时候去看那个非常周末的录制，我就看到了朱茵。正好因为她来的时候肯定没化妆嘛，到化妆间再化妆，没有认出来，就黑黑小小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呢艺人一般来说哈，他都是那种很瘦的，
0: 对，
1: 瘦瘦的，然后呢素颜的状态呢跟他妆后呢肯定会有一点点差距。
0: 是，而且他就是典型的广东人的那个长相，
1: 而且透过镜头和你肉眼看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0: 是，我看过苏有朋的本人，看过吴奇隆的本人。
1: 你看一说到本人两个字你都会觉得有点、
0: 就是、有点略微的失望。就是真的有点略微的失望，就是跟他镜头面前，我那时苏有朋不是演那个老方游戏嘛，就特别好看啊，《还珠格格》的时候，就你现实生活当中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跟镜头上面差别那么大？
1: 现在的明星就是属于现实生活当中看也非常好看，
0: 对，
1: 更加惊艳。然后呢，镜头前那也是非常惊艳的。
0: 就像张凌赫，现实生活当中王安宇也好看，然后镜头面前也好看。
1: 哦，我知道有什么区别了。那个时候的那个镜头，不是现在的16:9，
0: 不是高清对吧？
1: 也不是高清，对对对。

0: 对，那个时候的镜头呢，它不会把人拉得很宽。
1: 对，
0: 嗯，现在会把人拉得很宽，所以他们就要非常瘦，
1: 非常瘦。其实苏有朋那时候来的时候本人也不瘦，吴奇隆的话也是个子小小的，然后就说不出来。我还看过关之琳，
0: 嗯，
1: 那个关之琳就是你绝镜头面前很美，对不对？
0: 对、啊、
1: 但你从现实生活当中你能看出他脸上的细纹什么的也挺多的，还有很多明星脸上也有斑呐、啊、什么东西的，但镜头里一看完美，
0: 人家化妆嘞、
1: 哎、那也是
0: 说百万级的化妆师，那是开玩笑的吗？
1: 百万级的化妆师是谁？
0: 我不知道，我说的玩的。
1: 没有，化妆师一般化个妆10000块钱。
0: 哦哦，
1: 百万块真的是没有。
0: 哦，我想起来了，是百万修音师
1: 啊、
0: 哦，对吧？那个百万修音师、
1: 啊，那个是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录的，一个字一个字录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些化妆师啊、造型师，他们就是赚钱多容易啊、
0: 嗯！
1: 就比如一到那种什么奖颁奖典礼、
0: 嗯，
1: 那一个化妆师，明星化妆师不可能只给一个艺人化嘛，
0: 嗯、
1: 他可能好几个都习惯用他，
0: 嗯、
1: 他们就是一万块。
0: 的天哪，有一门手艺，我要去学化妆了，家人们。
1: 现在很难了啦，哦、因为现在你再出来的艺人，都要么公司给你配，
0: 对，
1: 要么就是他们已经跟了很多年，他们轻易不会换，
0: 嗯，
1: 所以你想在。嗯到那个赛道里面去就非常难了。
0: 对，这
1: 但是有一个可以适合你，那个德基啊那种品牌
0: 啊，
1: 化妆师
0: 啊，我天哪，你看到吗？我听得一脸懵，平常就是自己给自己画画，我还属于那种呢，就是一般会画画不是会画画的人，
1: 嗯，
0: 他化妆都会比较好。
1: 化妆是必须要学画画的，
0: 对，他有立体感啊，嗯、什么三庭五眼啊，
1: 对，
0: 等等这些比例什么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从小跟画画就无缘，所以我现在能把自己画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你现在这个样子，别人也看不出来你画没画。
0: 我说平时啊，
1: 啊，平时啊，
0: 偶尔哈，就是展露真面目的时候。
1: 你的化妆技术就是你自己用就可以了。
0: 对啊，嗯、就只能是自己用，
1: 不用去追求别人怎么样。
0: 而且还是画了得有个7、80年之后才画成这样。
1: 化妆是也是一门，说实话比较好上手，但是非常。难练到很精的一门学问，
0: 他其实也看一些悟性，
1: 对悟性、
0: 审美，
1: 天生你是不是能干这一行，然后你对审美的那种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我认识一些造型师，真的很厉害。
0: 我也会评判一下，就是他到底画的好不好、嗯，因为虽然我自己不会画，但是我被画过。
1: 嗯、你知道我还跟李东田吃过饭，
0: 谁呀？
1: 东田造型的李东田，就是中国。化妆这一把刷子的，
0: 嗯，怎么样？
1: 但没讲过几句话，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了顿饭。
0: 嗯，
1: 我实话实说，他的那个化妆技术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去
0: 出神入化了呗。
1: 对，当时他给谁化了一个妆，化的惊为天人。
0: 哦，
1: 任静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任静，
1: 傅笛生的老婆、
0: 嗯，我知道。
1: 就他的那个时候的造型，全部都是东田造型做的，很厉害。
0: 那所以说就是差别比较大呗。
1: 那是
0: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女明星非常可爱啊、嗯、就是虞书欣。
1: 嗯，
0: 虞书欣在那个参加综艺的时候呢就在那儿补妆化妆嘛、嗯、哈。然后旁边我印象当中是谁啊，反正一个男明星啊，是不是哎呀坏了，
1: 虞书欣吗？
0: 对，然后旁边一个男明星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在化妆啊、嗯、然后他说我素颜妆后差距大。
1: 哎，但我还蛮喜欢虞书欣的，
0: 他超可爱。
1: 他之前跟何雨两个人演了一部电视剧，也是在就泰国讲的泰国的故事。
0: 啊、
1: 而我就觉得他的那种可爱和那种不是装的，
0: 他是真可爱，
1: 他是真的可爱，
0: 真可爱。
1: 就你第一次见到他，你会觉得哎，这个女生怎么这样子讲话，奇奇怪怪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就是，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然后看他那个电视剧演的，他的那个可爱就是天生的。
0: 就是很明显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很好，
1: 个小公举的感觉。
0: 对，但他同时呢又是一个比较能吃苦的演员。
1: 我觉得他也不容易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演员哦，说实话，我真的我去看过剧组，我虽然没有跟过剧组，我看过剧组，我刚想不是人。不能这样讲，不是人，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干得了的活。
0: 异于常人嘛，你经常说异人异人、
1: 哎。没有觉睡就算了，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嗯，也是一个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她以前就是演那个电视剧的，就《春光灿烂猪八戒》嘛、
0: 啊，
1: 她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她说3天，没有觉睡、
0: 嗯。我的天哪！
1: 这3天没有觉睡也就算了。他说那个妆都没有时间卸，然后
0: 他
1: 在南有一段有几个镜头在南京拍的嘛、
0: 嗯、
1: 他说拍完以后拦车出租车回家，他说把人吓一跳。你知道古装的那个装扮头饰什么都在，然后画那个妆又很浓，那个眼影都是绿色的、
0: 嗯、
1: 他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下半天都不敢停车。然后他说3天 九十年代哦，三天他说他吃不消，他说我还是安安稳稳的回去当我的女主持人吧。但你知道三天。

0: 在90年代赚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6000。三天赚6000，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三天的觉不睡也还无所谓了，是吧？
0: 哎，你会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1: 但是痛苦还是痛苦。
0: 他就痛苦啊！他说我没有觉睡，我人这边每个人不一样的，有的人没有觉睡，他真的是受不了。
1: 对，我是不行的，
0: 我也不行的。嗯、我要别说三天，我2天不睡，我可能就要昏过去了。
1: 你当天，现在我们如果说今天熬个大夜啊，明天你就会看到一个行尸走肉。
0: 我以前真的20几岁，跟我的搭档两个人录一个礼拜的节目，然后我们俩去北京玩了。嗯。一点事情都没有，越夜越美丽，真的录到那个脸都发亮，就像玻尿酸打多了一样的那个感觉。
1: 那个时候啊，就是不需要睡觉的，你体内的胶原蛋白能让你焕发无限生机，
0: 觉得哎呀没关系，我们就去玩了。现在你让我一夜不睡，第二天还容光焕发，脸都垮了好吗？我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泰国玩，泰国的飞机不都是半夜到的吗？2-3点钟到吗、然后早上起来，你知道酒店的早饭又很好，不吃吧又觉得浪费，吃吧你就要早起，才睡了4-5个小时啊，3-4个小时的。起来以后，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化妆师跟我们一起去的嘛，他就说：“就说你的脸都垮了。”
1: 现在是真这样啊，
0: 真的
1: 就是我们必须得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皮肉会慢慢的分离，
0: 就是会这个感觉，
1: 然后呢会水肿。其实就是因为分离了之后才容易水肿嘛。
0: 真的，我在他对面吃早饭，他在啃着西瓜，我在喝着咖啡，不然喝着红茶，我忘记了。反正我在喝的时候，他在盯着我看。我说你盯着我看干嘛？说加克，你的脸垮了。我说对，没有觉睡肯定垮、
1: 真的不行。而且现在就是会泛黄，然后现在黑眼圈会凹陷，
0: 毛孔会变大。
1: 对对对，然后我的细纹都会出来。我就偶尔，比如说一个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细纹都会出来。
0: 然后我说马上东西放了以后，马杀鸡。
1: 真的，然后呢？你一旦一个晚上睡不好，你需要缓3天。
0: 3天，我现在缓7天哟。
1: 啊，那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啊。
0: 毕竟你还年轻，毕竟你还年轻，只能这样说了哈。
1: 缓个3天，反正昨天呢，不是这个回来上班嘛，头2天出去玩，然后就
0: 我看到你朋友圈的照片了。
1: 晚上就真好看吗？
0: 好看，
1: 是吧？它那个景色真的非常美，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走一下，皖浙天路加上浙西天路，然后你去杭州临安的时候呢，还可以再走一个什么，瀑布，因为这次我没有去过，没有去
0: 上。情人谷吗？
1: 情人瀑的话，那个。是在
0: 鸡西，
1: 对，在鸡西、去临安还有一个大的瀑布可以去看，就现在是那种风水期
0: ，对
1: 对，所以很多瀑布非常好看，有时间可以去走一走，找个周末就行。
0: 然后你继续说，你昨天晚上干嘛？
1: 我意思就是昨天我这个因为没睡好嘛，昨天我来上节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是真控制不住的打哈欠，真困、
0: 我基本能够判断李欣什么样的状态是休息好的，什么状态是没有休息好的，就是他的反应慢半拍的时候。接不上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没睡好，
1: 对，
0: 状态特别积极特别好的时候，那就是他休息好了，
1: 是真跟不上。
0: 其实我们都一样，
1: 对，真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起薛之谦有首歌，明天放给大家听好了，
0: 刚刚好
1: 就叫慢半拍。
0: 啊，真的会这样子，就是你这个脑子里头啊，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就你没有睡好的时候啊，就是嗡嗡嗡的感觉，
1: 就是嘴巴和你的脑子是匹配不上的，那两个节奏吧，它不是特别的吻合。今天就好多了哈，明天相信会更好。
0: 好，那刚刚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休息期间啊，李欣又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又去搞了几首歌哈，都是张欣要听的。这首是 Beyond 的《农民》，今天是放了好多首 Beyond 的歌了。
1: 我们今天算专场了。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吧。

大力发展这个 AI 科技，那跟投是个好事儿啊，对吧？那么券商某种程度上一小部分它已经成为了券商的这个券商成为了自己体内有一小部分科技的血液了啊，所以昨天流行一句话，就是买券商就是买科技，那最终还不是买科技嘛？所以啊，昨天券商是狠狠的拉了一把。对，如果说买券商就是买科技，冲着这个理由去，你看券商现在基本上这么多年啊，这一波牛市跟券商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隔壁邻居啊，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其实券商涨得都非常的好，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券商也有补涨的需求。另外为什么啊，就像今天早上，我知道今天早上一上来市场有一波，这个昨天上午已经预演了啊，很多科技股，对吧，是有一波跳水的。今天早上马上啊，就有人群里我已经发现有人开始不淡定了，哎呀，这次不对啊，风格是不是要发生变化了，这次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啊。各位，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不这么认为。AI 科技变革这个主线如果要结束了，你最起码两条，我们很多事情你不要去这个捕风捉影，也不要东听西听，让自己做得很不坚定。我觉得还是第一性原理，这个主线有没有被替代。第一，你看 AI 科技变革的这个叙事有没有发生被证伪，现在没有任何的情况，任何的条件触发觉得你会觉得它证伪了，对吧？现在谷歌在投，谷歌在发股权融资，英伟达在发债权融资，你还抢不到，对吧？没有任何理由科技 AI 现在被证伪。第二个这个主线被结束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看到一条新的主线能够替代 AI， 现在有吗？没有。如果这两条没有，你凭什么去质疑它？各位，那么这个其中有波动很正常啊，特别是六月底，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管理层对于风格基金风格漂移的问题是很重视的。那么这个时候它要飘回来啊，对不对？各位，前面都飘到那个一些其他的这个什么科技啊周期里面去了，一些消费啊一些老灯它要飘回来。我昨天晚上也跟一些业内人士沟通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拿着老灯的基金经理也受不了，所以他们打算抱团，月底的时候把他们的基金净值稍微拉一拉，稍微拉一拉。各位啊，我个人觉得，对，我昨天跟他们聊，我也是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原因。我说就是因为月底了要飘回来，他们说是的，对的。然后很多他们那些公募基金经理，他们要合力，老灯基金经理要合力把他们的净值往上拉一拉，不能这个样子惨不忍睹啊，那就被会被赎回。

0: 得很夸张，对吧？所以他们要飘回来。我说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就是这么个理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啊，不要去人云亦云，因为你心里没有毛，稍微风吹草动你就会慌啊，慌得不行。我今天早上已经看到群里有人说了，说哎呀，这次不一样了，风格要切换了啊，科技要这到头了。就像昨天某知名的啊，这个基金经理啊，这个女基金经理，对吧？大家知道啊，我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两个字，对吧？就他就说 AI 现在已经到了泡沫崩裂的前夜，有什么理由呢？对吧？你有什么理由说它是泡沫崩裂的前夜？泡沫崩裂是因为它没有业绩，那全是泡沫。现在没有业绩吗？业绩不再增长吗？马上半年报要出来了，就试金石出来了。我们相信会有相当一批的公司，当它的业绩表现更好于它的股价表现的时候，它的 PE 级小于一的时候，它还会再涨。这就是我所说的越涨越便宜。当它的业绩表现好于它的股价表现 ，PE 级小于一，越涨越便宜，就是这么来的。好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啊。而且这个基金经理就说他为什么手上拿了一把消费，拿了一把房地产，拿了一把建材，是因为他说他认为他在赌一次924，类似于房地产会出一次类似于前年股市的那样一个924。我当时这个理由我看得有点目瞪口呆。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成熟的，而且是一个在非常专业的基金经理，这个话不应该说，对吧？你说我不看好 AI， 我像巴菲特一样，我坚守我自己的能力圈，这个我的能力认为我看不懂 AI 啊，我可以质疑他，我看不懂他，我不投 OK。但是你拿老邓的理由，不能说你指一个924，你这个时候去赌政策吗？赌政策出924，你凭什么认为房地产会出一个类似于券商那样的924的政策呢？对不对？包括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今天早上正好我看到我们房产节目的以前房产节目的主持人，我还跟他聊了一句，他也说，他说凭什么看房地产呢？他自己做房地产行业嘛，所以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聊了两句。他说对呀、啊，他说现在凭什么看好房地产呢？凭什么认为会有924类似于证券这样的924的地产政策出来呢？而且他也说，他说现在从人口结构到目前老百姓的对于房地产的这种大的周期吧。就你现在即使就他的话来说，现在即使有一个房地产类似于券商那样的类似于前年这个资本市场那样的924也拉不动了。对呀、啊、我说是啊，我说怎么能把看涨理由寄托在政策上，这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资深的基金经理应该说出来的话，对吧？我个人是这么理解啊，我个人，我再次强调，节目当中我只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只表达我个人的。我也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买科技，我包括在群里我也看到很多人说不买科技，我就买我的平安，我不买高价股，我就买八十块钱以下的股，高价股我不看。OK， 可以，你看不懂的，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像巴菲特一样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每个人也只能赚自己认知以内的钱，对吧？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巴老正式交班以后，马上伯克希尔哈萨维就去参与了谷歌的定增，参与了谷歌的股权融资，对吧？好，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此刻今天一上来啊，经过开盘这40多分钟以后，现在市场的一个盘面表现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1%，报4158.72点，成交金额是6885亿。深证成指下跌1.34%，报16153.22点，成交金额是8308亿。创业板指下跌1.78%，科创五零下跌0.69%，全 A 等权上涨1.09%。来看到今天的板块方面啊，我们看到今天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啊这几个板块啊，涨幅是排在前列。另外像农林牧渔啊，主要是渔业和林业啊，这个今天的涨幅也在2个点以上，行业涨幅在2个点以上。那么还有包括像调味品啊，这是属于消费啊。来看到概念板块上啊，基本我们看到排行在今天啊，这个概念板块前列的基本全部都是有关于创新药的概念。
0: 嗯，创新药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券商啊，刚才在群里看在我们的大南京上有人说券商出了，还有人说很多年不看券商了。我看了一下，选一的朋友确实不太多啊，这个
1: 但是比我们想象的多。
0: 不比我想象的多，
1: 不
0: 比我想象的多。我知道券商的群众基础很好的，我知道一定大家多多少少是会有一点券商的，尤其咱们老股民20-30年的这种老股民的话，也一定会有券商的啊。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线下活动无一例外，100%没有一次没有人问券商啊。券商我知道很多人会有啊，很多人会有啊。好，那么大家继续参与进来啊，我来看一下，在我们股市直通车的听众朋友里，有多少朋友有券商啊？基本上跟我的预期差不多，那还是会有相当比例的朋友会有券商的啊，但是我没有啊，我实话实说打了个二，我确实没有券商，包括复利也说多少年都没有看券商了啊。好，那么桃园漫步昨天下午买了30522啊，中天科技哦哟厉害哦，昨天下午20.41块。

0: 是吧？哎，23005222，哦，我敲600了，300522，
1: 市民科技，
0: 300522，我们看一下啊，市民科技是昨天下午20.41块啊，我看一下啊，20.41块买的，好嘞，好，我们先记下来啊。好，那么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6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信达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申新鹏老师，申老师上午好。
3: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申老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市场啊。那么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可能大家都在关注的是，是不是风格要切换了？这一次是不是不一样了啊？可能这就是，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我在上节目的电梯里碰到我们技术部的同事也问我这个问题，说上蒙是不是券商要来了，风格要切换了，对吧？可能是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想听一下申老师，您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以及当下您给大家的操作建议和策略，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嗯，好的，我先说一下券商吧，因为上周，我记得就上周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嗯，
3: 就是建议大家的科技持仓就是不要减的太多，还是要维持一个七成仓的一个仓位在那边。
0: 嗯，
3: 如果是想买一些低估的，当时您是问，应该是问我券商的。
0: 嗯，
3: 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所有的这里面，其实看的也是很多，我当时是0.5到一点。
0: 嗯，信号不好，申老师稍微调一下位置，信号不好。断断续续，嗯，稍微调一下。
3: 哎，稍等一下。
0: 嗯。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张老师。
3: 啊，那听得见吗？
0: 嗯 ，OK， 你先说。
3: 啊，好的，好的，行啊。就是您最后应该是问了我券商的问题的。
0: 是。
3: 我当时就是券商在这个位置，如果实在要做左侧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拿一个就是0.5成到一成的仓的。
0: 嗯。
3: 因为当时我也统计过，就是截止的，如果不算昨天的涨幅的话，截止一季报，所有的券商的盈利增速应该是在大概20%几的盈利增速，然后盈利增速的应该是在大概33%，就平均起来。但是今年券商的跌幅应该是16%左右。
0: 嗯，
3: 就是不算昨天的涨幅，应该是16%左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悖论的。当时我还提了，就是国外的两家投行，一个是大摩，一个是高盛嘛，人家都是。新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A 股这边它的风格实在是有点太极端了，就导致这个行情的情绪其实一直上不来。就是我们会观察衍生品的情绪嘛，衍生品的情绪就是看波动率的一个情况。那我一直都说，就是这波行情哪怕涨到现在，情绪都没有特别的亢奋。
0: 嗯，
3: 那是因为就是太极端了，就是大家不是所有人都在赚钱，是一边大部分人在挨打，就是极少部分人在赚钱。
0: 所
3: 以这水温是不可能升得上来的。
0: 是的。
3: 但是像昨天券商拉一下，就感觉，放了一下量之后，就感觉就市场上面可能又有这种风格切换的这种，话题会出来嘛。但是我觉得，我这边我说个但是，我觉得风格最好是不叫切换，应该算是就是你低位的稍微就是赶上了一点进度，然后科技继续走它的一个就是一个趋势性的行情。
0: 就劈叉不要劈那么大，稍微风格收敛一点，嗯，
3: 对对对，就是你不能指望就是 AI 下去之后，就科技下去之后，你夹的票能好起来，
0: 嗯，
3: 我觉得就不是这样的。包括大家虽然说有的时候中信说中信是空头，
0: 嗯，
3: 就是中信一发研报就那个，但是我觉得中信有些话，中信这次发的那个东西我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大家不能指望 AI 去跌，就是你熄灭那并不会照亮自己，
0: 嗯，
3: 我觉得。就是你 AI 跌下去之后，你其实整个市场的行情它其实情绪就更下来了。
0: 嗯，
3: 那你更下情况下面，你指望券商去涨，我跟你说跑的人绝对是很多的。
0: 嗯，已经接了，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说跑了。
3: 对，所以说就是现在这样，
0: 给机会就跑。嗯，
3: 其实所有的就是就是现在说的老的板块，我觉得券商是可以关注的。
0: 嗯，
3: 因为包括盈利增速在这边，你在。怎么就是说它就是同质化竞争还是怎样？它未来的大趋势是合并的一个大趋势。
0: 嗯，
3: 它和最后它的包括成交量在这边，它的盈利增速也在这边，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利润点在这边的。
0: 嗯，
3: 也不像其他的老的呢，就是真的是消费板块或者是地产板块，或者是我不说其他的一些那种再扯下去的板块了。那个你是能就是明显的看到你盈利拐点。
0: 嗯，
3: 看不到。你不像券商，你起码人家是增速实打实增速在这边，比一些科技股的增速还高。
0: 嗯，
3: 那平时人家是一直在跌的，而且 也是有映射的，也是有对照的。

就是炒短期的，首先体量很大，第二个它AI确实是一个星辰大海，它确实把它的周期给拉长了，基本上抹平了它的周期，所以我们现在把。

0: 从原来30%的利润到60%，这个安全垫够厚，你反而拿得住啊，反而拿得住。倒是我不建议大家全部去清掉科技，因为现在很多的 AI 硬件一旦清掉，真的很难再上车了。各位有这种感觉吗？我自己也有感觉，好多清掉你上不去了，你再想上去，人啊，我们不是量化，你心里会有很大的这个障碍，你就上不去了。啊，当然我再次强调，这是我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做一个参考啊。各位来，我们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6: 好，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10: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0: 我是主持人商毛，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我们的节目也需要大家的鼎力支持啊！各位，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啊。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各位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进来打打卡啊，让我们的节目更有热度啊，让我们的节目的大南京上更有热度。好，来各位啊，大家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的互动我觉得应该很有，大家很有可参与性啊，就是券商。手上有券商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一，没有券商的朋友扣一个二啊，这个券商能不能够延续对吧，这个券商这波印象实在不太好啊，前面就是给已经被冠上了渣男的称号。
7: 主线的话还是在于这个 AI 通胀啊，当然也有一些低位板块它会出现这个分流资金的一个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硬件股票涨得太高了，然后有一些资金就会分流。然后去的方向主要就是券商和这个创新药啊，然后其他的话，其他的像什么有色啊或者什么的，它基本上都是跟 AI 相关系的，就跟 AI 关系不大的可能就这两个啊，一个是这个券商，一个创新药啊，然后从主线上来说，从这个指数上来说，我觉得。本身的话像这个创业板和科创50就是近期都创了一个阶段新高啊，然后说明它本身是跟这个全球市场还是共振的啊，像日韩股市它也是创新高的一个状态啊，今天的话是有所下跌啊，前几天也是一个创新高，然后纳指的话走的就是不太好啊，主要纳指的话还是受这个他那个几个互联网科技巨头讲啊，因为主要是担忧这个科技巨头他开支比较大嘛，然后他的一个在应用端的营收又没多少，然后所以说他就会担忧他这个利润的话就会降低啊，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他影响还没有往上游去传导啊，但如果这个局面持续存在下去的话，就是说持续这种应用就是收入跟不上，然后要需要利润，然后还要去举债，像谷歌还有这个英伟达都举债，

啊，那如果这个担忧持续下去的话，那它有可能会还是往上游去传导。那它现在炒的这些 AI 硬件的话，它还是会有阶段性的这种担忧啊，有可能啊会，比如说竞争会放缓啊，就是啊建设竞争会放缓这样的一个担忧。嗯，短期的话，我觉得这可以做一个观察点啊。那它如果后边出现这种啊突然的一个啊下跌啊，然后跌的比较持续时间长一点，那可能就会找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但是呢，但是现在就是它又处在一个中报公布的一个节点，那这个怎么？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就是说，还是这种阶段性主升的这种行，就是主升拉一下，朝涨价题材拉一下，然后持续性的话，就包括稳定性的话，相对来说相对一些那种跟产业链跟得比较紧的那种上游，相对来说是要大打折扣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啊，涨起来就是看图形嘛。那图形一直涨，那它就有可能一直涨。那它中间有休息了，那基本上就是开始要回避一下比较好这样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像有一些包括今天回调比较多，就是 PJB 上游，像宏博啊电子部都回调比较多啊。这个话我觉得，就是涨太多啊，又出现回调，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个市盈率太高啊，又提大谈嘛，你就看一下，就是整个 AI 硬件里边，它市盈率最低的话还是那个光模块啊，然后一些 PCB 啊，那它相对来说就市盈率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低了，虽然也有大几十倍的这么一个市盈率啊，相对来说比较，但其他你看一些什么铜箔电子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个股啊，那这个都是这个几百倍的市盈率啊，所以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你就是说它有一定逻辑，但是你说它有多这个估值有。相信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以农业措施为基础，以土壤封闭为重点，以精液化除为补充的综合防治模式。插喷同步作业的方式能够有效避免药膜层被破坏，延长控草持效期，是目前推荐的封闭除草方式之一。
1: 刚才我们在第一个现场看到他们正在进行机插秧的插喷同步作业，就是一边插秧一边喷施我们封闭除草剂。插喷同步的优势在于插秧之后再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的喷施，能够有效避免药膜层的一个破坏，对后期的杂草控制能够延长它的一个持效期。
0: 朱有礼同时提醒广大农户，当前正是开展土壤封闭除草的最佳时机，不过在选用封闭除草药剂时需格外谨慎，水稻刚栽插下去还处于活棵期，如果药剂选择不当，容易对秧苗造成伤害，影响反青生长。
1: 但是在选择药剂选择上要注意，因为水稻刚栽插下去之后它还在这个活棵期间，如果药剂选择不当，会对它的反青活棵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新闻镇江记者报道。
2: 好，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镇江在今年的水稻插秧和稻田除草过程当中用上了智慧农业设备。那么放眼我们全省来说，我们的智慧农业的综合应用率是怎样的呢？我们江苏全域的智慧农业综合应用率是达到 51.2%。设施规模种养基地的智慧化普遍是超过50%，苏南的县区呢接近57%，短板是在苏北的散户大田，小农户整体的智慧服务覆盖率呢不足30%。我们也计划到2027年整体上能够提升到60%以上。其实看起来这个数字呢是刚刚超过一半总体是51.2%，但放眼全国来说的话，那我们的智慧农业的使用率是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是位于第一梯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南京地产的蓝莓眼下正是南京地产蓝莓上市的黄金期，饱满多汁的蓝莓迎来了集中上市。那么作为南

0: 京的特色产业，蓝莓从单一鲜果种植到采摘旅游精深加工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带动当地乡村增收的致富果。好，那么南京的蓝莓的种植面积有多大，品质又如何呢？
1: 在丽水区南京中亮有机蔬果食品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绿宝石、博物等优质品种纷纷成熟上市。企业今年种植蓝莓近1700亩，通过品种更新、土壤改良，亩产可达500至1000公斤。作为省级蓝莓出口示范基地，通过深耕深加工领域，企业将蓝莓鲜果制成果汁、果酒、果干、果脯等产品，产值可提升2倍，冻果产品更是远销海外。
2: 我们深加工产品主要是江苏省农科院食品研究所，我们直接带动2个合作社，28家农场，这是直接带动面积有18000多亩，带动人数是10000多人。
1: 江宁区农会谷家庭农场的300多亩蓝莓同样迎来丰产，农场坚持绿色种植，物理防虫，不施用化学农药，所产蓝莓均为绿色食品，并通过河马先生、十里秦淮等销往全国。今年农场还创新推出2000多盆经过本地驯化的特色盆栽蓝莓，深受消费者喜爱。
3: 盆栽蓝莓嘛，我们也称作机制蓝莓。然后呢，这个机制蓝莓呢，它第一年种，第二年就可以挂果。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也好，放在阳台上也好，就是每天可以看着这个蓝莓，每一株蓝莓的生长。
1: 除了鲜果直销、特色盆栽、采摘体验之外，农场还自制蓝莓果酱、气泡水、冻干等特色衍生品，并通过配套农家乐、民宿、团建、轰趴等业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据统计，2025年全市蓝莓种植面积达1.06万亩，产量0.65万吨，三产融合总产值突破4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
0: 小小的蓝莓啊，你别看它不起眼，那实际上呢是带动咱们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那蓝莓呢特别适合做采摘啊，而且呢南京地产蓝莓品质真的很不错，个儿很大，有的大的能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而且口感呢也是比较甜的，而且它跟云南的蓝莓呢是错峰上市的啊，所以呢正好也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期。再有蓝莓它是一种食用小浆果，也正好是适合了当下人们对于健康水果的需求，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再有呢，蓝莓呢作为一个小浆果，它特别适合做深加工，像刚才文中所提到的中亮这家公司呢，我曾经去采访过啊，这家公司规模体量呢都是我们江苏省最大的，而且他们还做的是有机蓝莓，深加工产品很多，像蓝莓酒、蓝莓酱啊、蓝莓的原液等等啊，这个在国内的销售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扬州。日前由扬州广陵区李典镇与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共同打造的李典新农驿站正式开业了。这是一个乡土特产的展销窗口，驿站呢将依托线下阵地再加上线上渠道，整合当地优质果蔬、有机粮油、特色水产、农副加工等一些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打通销售渠道，来擦亮本土典农甄选，那实实在在的来帮农民拓展销路、增收入啊。这样一个新农驿站啊，运营的怎么样呢？
4: 据介绍，新农驿站将深度融合邮政资源，联动李典镇各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产销对接、邮政寄递、金融服务、品牌培育等工作，进一步解决以往涉农服务分散、产销信息不对称、物流成本高、农技服务下沉不足等痛点问题。李典镇、李典村党总支书记燕卫卫，
5: 以前就是在我们村，包括我们全镇其他的村居来说的话，农产品都是散落在各个村里面，然后现在由我们政府搭台邮政合作进行一个线上直播线下集市的这种活动，把农产品整个的特色农产品整个整合在我们新农驿站，打造我们李典的典农甄选，我觉得这块特别的好。
4: 近年来，扬州邮政曾区分公司立足四流合一资源优势，聚焦销售难、融资难、物流难三大问题，精准发力办实事、解难题，依托42个线下网点和线上游乐平台，双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本地农户农产品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同时，大力推进融资一贷款服务下沉，为百余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化解资金周转难题。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总经理吴维东：
6: 几乎每个比较重大的一些就是产业集群比较重大的一些地方呢都有，但是大多数地方呢是建在我们邮政网点的，像里点这样功能丰富齐全的目前还是第一个。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以此为模板，为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具备相应农产品条件和资源的一些乡镇呢共建这样的一个阵地。
7: 时间友情提醒，
8: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赢在乡村，我们带大家来认识这样一位创业者魏巧。从中科院实验室到家乡的万亩良田，从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啊，魏巧，他呢是扎根田间有十年了，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农田为纸，科技做笔，来推动数字农业蓬勃生长。接下来的赢在乡村，我们就一同走进他的智慧大田，来看看他是如何把科研成果落地到田间地头的。
2: 在镇江市姚桥镇郑堡村的试验田里，一台覆膜插秧机缓缓驶过，黑色薄膜紧随机身平铺水田，打孔栽插同步完成，嫩绿稻苗整齐地从膜面孔洞钻出。魏巧一边观察机器运转状态，一边记录不同材质、不同厚度地膜的实验效果。这套覆膜插秧一体机由他的团队自主研发设计，核心思路依靠地膜物理遮光隔绝杂草，从源头减少除草剂使用，走出生态绿色种植路径。因为在魏巧看来，发展农业不能盲目追逐高端设备，只有真正经过实地生产检验，贴合农户需求的技术才是最合适的。
3: 就是我用得好，我才敢往外推广，但是如果我只知道它好，但是你运用的过程当中毛病又多，这个也不能向老百姓推广，因为他们要的是既好用，过程当中还没有卡壳才行。我们呢，就是愿意在卡壳环节多下功夫，哎，摸索到最后的话，应该符合老百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降低它的难度。
2: 覆膜插秧设备的田间试验，正是魏巧科技兴农的生动缩影。多年来，他把中科院严谨的科研思路带到田间，将实验室理论转化为落地实用的农耕技术，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小麦季等身播种装备应用也让刚刚落幕的小麦种子交收交出亮眼成绩单。魏巧介绍道，
3: 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的这个品质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各方面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新高吧。然后我们整个围绕着小麦育种，今年的大几千吨的订单已经全部被客户订完了。因为今年很多地区小麦在这个田里面就已经发芽了嘛，然后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天时还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今年的小麦的容重，包括我们的出芽率，包括我们的产量，综合来说的话，应该是品质最高的一年。
2: 只种种植，缺少配套养殖，农业产业链就存在明显短板。近两年，魏巧牵头推进肉牛育种育肥项目，搭建起农田产秸秆、秸秆饲喂肉牛、粪污腐熟还田的生态循环链条，同步配套光伏牛舍，实现农光互补，打造近零排放农业示范样板。经过两年多的

0: 实践打磨，这套种养循环模式获得国家认可，还被推荐至甘肃对口邦福地区借鉴复制。
1: 那我们国家未来农业要想打造成为就是环境友好型的一个农业园区的话，光有种植业是不行的，一定是一定的土地面积匹配相对的养殖，才能够秸秆饲料化，粪污变成肥料化，真正做到有机肥的提升，土壤有机质的提升。我觉得我们是为了打板一个未来农业，如果要围绕食品安全，到底该怎么样供养我们的土壤，你整个一个闭环该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搞这个养牛的一个初心。
0: 采访过程中，魏巧多次提到自己的心愿，就是为农民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他开展的所有试验探索，不只是为合作社自身增产增收，更希望把经过实地检验、算清经济账的成熟模式分享给广大农户。在他心中，只有让农业成为前景可期的产业，才能吸引更多大学生、青年新农人放下顾虑，返乡创业扎根。
1: 我觉得农业我们要最大的改观，无论从主管部门到新农人到媒体，要以算账来倒推，到底多少亩地能养得起一个刚初初毕业的大学生，我到底应该给他搭建什么平台才能让他扎根乡村。因为没有事业是留不住人才的，没有产业乡村是没法振兴的。
0: 十多年前，父亲一句嘱托，回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魏巧告别中科院实验室，回到家乡深耕田野。对比传统耕作模式，科技种植让亩产提升近 9%， 亩均效益增加近 28%， 水资源利用率提高近 30%， 肥料利用率提高至 15%， 还能累计带动10000多户农户增收，帮助大家向智慧种地转变。如今收获诸多成果的魏巧依旧认为，父亲嘱托的田野论文他才刚刚写下开篇。
1: 一开始你可能就是觉得一个老爸的一声召唤，但是你看组织上，然后人社又给了乡土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工作室，一步步包括职称评定，现在评了正高级，就是再有总书记当时候的这种认可和点赞，就会成为就一直在往前奔跑的这样。其实你走出来了，后面人他就跟上来了。
2: 好，那么可能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对于魏巧呢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啊，在这里呢给咱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啊。魏巧呢是我们江苏的智慧农业标杆新农人，是全国重大典型。他呢是土壤学的硕士啊，中科院土壤学的硕士，而丈夫呢孙振中，他呢是北大农学的博士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夫妻两人双双辞去了中科院和北大科研岗位，回到了我们江苏镇江，也就是他的老家，投身大田粮食种植。是他父亲跟他说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那么于是呢，他就辞职回到家乡，立志把论文写在田野上。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那么他呢作为人大代表现场呢就汇报了数字化种田成果。当时总书记评价，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啊，他呢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科技兴农的标志性人物。他所获得的荣誉也很多啊，是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巾帼新农人，还有我们江苏省的38红旗手。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是12:28了，我们一起轻松一下，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农业方面的资讯。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00到1:00，大家可以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5: 民生红利、中老年闲散劳动力积极参与种植、管护、深加工等，顺利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
6: 因为我们的农户民人都是长得要再粗，到现在全力啊，长得老百姓有事做呗，就多捐了两千。
5: 一株小艾草铺就富民路，现在庙代村把闲置河坡变成了绿色产业基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悠悠艾香成了乡村振兴最独特的味道。
7: 我们将扩大艾草种植规模，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深加工设备，开发艾草精油、艾绒等康养产品，打造大农河坡艾草特色品牌。同时依托积分银行机制，鼓励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与河道治理，实现生态护坡、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方共赢。
4: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咱们在我们这个大蓝鲸里边的留言啊。很多人呢对于羊肉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夏天吃羊肉这个吃的不多，一般都是吃羊肉火锅比较多，是吧？你说正儿八经的这个弄个什么红烧羊肉啊，这个夏天吃感觉有点燥得慌。好，来自苏州的小小发来信息说呢，苏州的藏书羊肉很好吃，说苏州的吴中区藏书镇，这里就是中国羊肉美食之乡。的确，南京这边街头也有苏州藏书羊肉的一些店啊。也有徐州的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徐州的扶羊节啊，我每年都会参加，羊肉非常好吃，各种各样的，有羊汤啊、烤羊排啊等等等等。徐州的羊肉一定是火辣火辣的吧。来告诉大家，泗阳新源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啊，是泗阳有个新源镇，这里的羊肉呢，肉质细腻，没有膻味啊，还被乾隆夸赞叫仁和羊肉甲天下。另外在宜兴呢，还有方庄羊肉，这是200多年的非遗技艺啊。他们呢也是冷切羊肉，哎，怎么跟我老家那边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南通地区也是把羊肉切成冷盘来吃，这在很多地方呢可能都不是这样做的啊。这个切成冷盘，用上什么酱油葱啊、蒜啊什么放在上面啊，反正我是没觉得多好吃啊，但是像喜欢吃的人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吃羊肉的。另外在淮安还有伯里羊肉，这是羊肉汤啊，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好，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各地去品尝各地的这个特色羊肉啊，大饱口福。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
2: 其实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说，我还专门强加了一句说，为什么更多的指的我说的这个互动是反弹，更多的指的是指数呢？因为大家现在作为投资者来说作为稍微成熟一点的投资者已经明白了，或者早就已经感受到了现在的这个市场割裂非常的严重这个割裂不仅仅是这个市场的各个板块各个个股之间的割裂现在呢这个指数也是失真的。你看昨天市场出现大涨的时候放大量出现大涨的时候，昨天的量大金融带队，对吧，成交额创了历史的第二高昨天我们有一位朋友在上面还留言说了是次天量，对吧，确实历史的第二高。今天直接就低开低走，创业板一度跌超4%科技股是集体杀跌。大家就看不懂了第一，为什么昨天出现了放量的大涨没有带动着今天这个有一个这个继续的向上攻反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大跌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市场非常割裂，就是昨天大涨的时候，我们昨天还专门提醒大家关注市场的个股，对吧，昨天放了这个成交额的历史的第二高的时候，市场也没有出现全面的牛市全面的上攻连别说4000多家上涨，连3000多家都没到，昨天好像是2700多家上涨，对吧，但是今天呢

0: 出现了指数的大跌的时候，啊，今天其实个股的表现啊，从这个热度上来看，也没那么惨，其实啊，今天依然有2700多家是上涨的啊，上涨家数甚至是大于下跌家数的，啊，你说这个有没有意思啊？对吧？但是可能我们的投资者朋友，尤其是一直跟着我们的节目的节奏在做方向的这个投资者朋友，可能也会啊说感觉今天的感觉非常的冷啊，说今天的2700多家的上涨跟我没关系，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轮动啊关注的这些方向啊，确实是我们之前啊很多的投资者没怎么关注过的一些方向。啊，但是其中有一个板块，我待会儿呢再连线完嘉宾再跟各位说啊，就是生物医药，大家还记得吗？我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当时跟各位说的时候，我专门提到了这个生物医药板块，对吧？啊，我待会儿再跟各位来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进嘉宾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啊，我们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杨灿老师，来跟各位做一些复盘啊。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辛苦杨老师啊，就今天的应该说就这两天的市场的表现吧，来做一些复盘啊，谈谈您的一些分享。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的情况，就是从整个六月份回一直六月一号到现在，整个六月份其实上证指数涨幅不到1%，但它的这个振幅啊，就是宽见的振幅达到6%，也就是说上证指数整体它是在六月份是维持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震荡，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创业板的话，它是从月初的这个3755点左右，一直达到这个最高的是4350点，那这个区间涨幅大概有3.8%。整体来讲就是沪指它相对来说就是维持着
0: 啊，是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说了科技和金融相互的在抢资金啊，其实今天的这个表现，我倒觉得还不是科技和金融在抢啊，他们两个还不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台啊，啊，昨天你涨我跌啊，今天我涨你跌，还真不是这样啊。你看他们两个，我倒觉得有点像攻守同盟啊，现在的这个牵着的小手还没松开。昨天呢，两个人啊，这个科技和金融双双的啊引领市场的啊这个市场的增量的资金的入场，对吧？然后只不过呢，金融昨天的强一点啊，然后呢科技稍微的弱一点啊，但是其实都是涨幅居前的。那今天你会发现他俩也没有形成跷跷板啊，或者我指的是那种大跷跷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你会发现科技今天跌了，金融今天也没有一枝独秀啊。你看这个证券板块啊，今天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表现的反正是比这个科技强一点啊。然后保险今天是什么？保险今天也是一个绿线啊，也是一个高开低走啊，这个冲高回落的上影线。然后银行好像银行今天稍微好一点啊，银行呢因为相较于保险和券商本身走的节奏就慢一步，对吧？它昨天才刚刚的触了个小底啊，小反弹，今天呢稍微延续了再往上走一点啊，再往上走一点。但是今天板块的排行榜，涨幅排行榜前几位的，或者资金流入前几位的都是什么呢？啊，你去看一下，就是刚刚连线杨灿老师所说的啊，都是那些超跌的啊资金去进行流入的。啊，超跌的这些方向，你比如说，排在前几位的啊，生物制药，然后呢，纺织服装、美容啊、旅游，是这些方向。所以我刚才专门问了一下，我说那这些方向接下来有没有大的机会啊？短暂的、偶尔进行资金的进行介入和一个这个一日游的这个轮动，那肯定有这样的机会，对吧？但是刚刚我所问的说，会不会随着暑期的到来，这些方向旅游啊，就是偏消费类的这些老灯股啊，包括这个大家可能又会畅想了，说这个世界杯期间夏天了啊，这个大排档起来了，这个白酒虽然起不来，这个啤酒会不会有一波啊，有这种业绩的遐想啊，会不会有啊？我刚才这个杨灿老师也做了一个解答。然后呢，我刚才说了，我说重点呢，我想再聊一聊这个生物制药

科技，一手拿着证券，是吧？反正就是两只手。那现在的市场的操作节奏到了哪一步了？如果你不清楚，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做股市的分析也好，做交易也罢，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该用什么方法，是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大多数人的问题，他不是没有方法，是方法太多了，不知道这个地方该重点关心谁。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在任何位置总会有看多的要素，同时还会有看空的要素，这才会导致有人卖出的同时有人买入，才存在了股市才有可能被持续的发展下去。不可能在一时间都看多，或者一时间所有人都看空，那就没有交易了。那我们也是这个事儿，就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你要说通过一些分析说明今天这个 K 线很糟糕，肯定是找到一堆理由的。不管你是从基本面也好，还是从技术面也好，还是从外围的形势也好，你能找到。但同时你还说今天这个 K 线没问题，它也能找到一堆理由，就会形成一种局面，市场永远都是分歧的，永远有人在看多的同时有人在看空，有人在卖出的同时有人在买入。那我们如何保证时间拉长战线以后自己怎么样还能够做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节奏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们中间呢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连线了，我们上一次连线呢是在周三的时刻，上周三啊，当时呢我也跟大家去聊到，当时那个位置叫什么呢？叫中期底部已经确认嘛，啊，提到了如果你会操作，对吧？你可以等它调到前面的底部 K 线里面来操作，你不会操作就直接在这个时候买入持有就完事儿了。那买入的方向呢？我当时也讲到了，我一手是科技，一手呢是证券，对吧？那走到这里到现在，我们还要用这种方法，还是说这个方法已经变了？换时间段了，那我的答案呢是现阶段的已经开始改变了。市场这个阶段叫调整阶段，这个阶段叫筑底阶段，这里叫底部确认阶段，对吧？也是我们的底部确认是在哪一天发生的呢？6月15号有效的突破最近一根放量阴线，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反复跟大家讲到的，对吧？这是中期底部的确认。这个中期底部的确认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市场会以这个低点展开一段中期的上涨。这个中期的上涨它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可能是会创新高，创4258点的新高，这一段上涨。另外一种可能，即使它不产生创新高的动作，那么它至少上涨的时间也要超过3周，大于15个交易日。那我们现在用这两个观点来看，第一，创新高了吗？没有，目标没有达成。第二，达到15个交易日了吗？没有，现在才到第11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以中期底部来看，现在市场的上涨完成目标了吗？答，还没有完成。没有完成，那在没有完成目标的时候产生的回调叫什么？答，叫正常调整。这是第一。第二，那么肯定很多人会想的是，那这次创新高的概率大吗？那我们现在来看各个指数的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到今天为止，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数，对吧，都已经创了前面的新高了，仅仅剩下上证没有创新高。那这个地方究竟是上证指数不同意、不认可其他的指数去创新高的动作，还是说上证指数稍微慢一点，对吧，但方向也是要跟着创新高的，这个的关键点就看证券板块。如果证券板块的态度是积极的，那说明上证大盘大概率将会跟着其他指数是一样的，也会去创新高，只是它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比别人晚一点创。但如果证券态度是消极的，那我认为这个地方就存在上证大盘不认可其他指数创新高的动作。那实际这两天，尤其是在昨天，对吧，昨天证券板块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是什么？很显然啊，它是积极的、支持的。今天也是如此，今天上证大盘收跌，但是证券板块依然是收涨的，对吧，

并且还有涨停个股能够封住，还有涨停个股能封住，那也就说明上证的方向，如果站在证券这个角度来看，它是支持上证板块，上证大盘在后面去突破前高的，所以在大方向上我是没有太大担心的。那无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该干什么。那既然我们有了清晰的目标，从目前来看市场大方向依旧以向上为主，那我们现在进入什么阶段了呢？首先底部确认的时候是买点，这个阶段已经过了，就是我们做交易它是要讲究一个节奏感的。这个节奏感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你做事儿有几个步骤，比如说啊，买入、持股、卖出、休息，对吧？那买入这个阶段已经过了，在上周年线的时候我们提到你实在不会操作直接就买就完事儿了，对吧？啊，我也分享了我个人的操作，一手拿证券一手拿科技嘛。那现在这个阶段还在买入吗？没有，你不可能，你有哪来那么多钱买了这么久还没买完的。那现在应该是到持有阶段了。那持有阶段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那就是先把市场当成比较强的趋势节奏来应对。那如果比较强的趋势节奏，我们去持股的标准是什么呢？叫顺势，顺应趋势，然后守势，守住趋势的关键节点。那这四个字是我们现在正确的应对方式。涨跌不重要，因为有的涨它是个卖出点，有的涨它是个买入点，有的跌你该卖出，有的跌你却该买入，对吧？或者该持股，就涨跌是平常事，涨跌本是平常事，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01。

0: 9019191，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热爱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晚间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明，感谢各位晚间10分的选择收听。
3: 今天是6月23号，周二。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集体回调，至收盘，上证综指跌1.37%，报4106.25点；深成指跌3.17%，创业板指下跌了3.84%。那么全市的成交额呢，一共是34663亿，较昨天萎缩超过2900多亿。行业板块是涨跌互现，化学制药、生物制品、医疗服务、中药等涨幅居前。而贵金属、稀土、能源金属、小金属等则出现了下跌。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接近2800多只，有120多只出现了涨停。
4: 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分享到他的观点。他认为市场出现板块轮动是好现象，有利于推动行情走得更久。
3: 那么今天呢是周二，在6:30家在南京，我们要给您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情况。最近走在南京街头啊，您会发现就是曾经围挡了多年的这个烂尾楼和闲置板块，最近呢迎来了一些转折。
4: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开通为您服务。在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些诊断，都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电话02584456111，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下您的提问。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互动也是时刻为您开放的，想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节目之外，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4: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171，下调21个基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4:30收盘报于6.7865，跟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102点。
3: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245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449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750亿。
4: 截止6月22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9636.77亿元，比上周五增加超过了290亿元。
3: 今天港股走低，至收盘恒指跌1.82%，恒生科技指数跌3.3%，国企指数下跌了1.96%。
4: 今天亚太股市普跌，日经225指数收跌3.55%，韩国综合指数今天大跌9.99%，澳洲 标普200指数下跌 0.33%， 新西兰50指数微跌 0.08%。
3: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金融法草案今天第一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金融领域基础性法律建设的重大进展，也标志着金融法治体系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金融法旨在构建统一的金融法律框架，统筹规范各类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运行，强化金融监管协调与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近日，农村农业部、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再度组织部分生猪主产省份和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召开座谈会，分析研判当前生猪生产形势，指导地方和企业开展常态化精准控制，要求继续实质性压减产能，力促猪价回归合理区间。
3: 国家工信部和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宣布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在工信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以做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进一步提升了购车的上牌效率。
4: 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开幕。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成为全场讨论的核心关键词。本届论坛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的参会数量增加了 40%。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
3: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了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域分布图，警告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几周之内启动，强度将高于以往的周期。全球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必须进入全面的戒备状态，干旱的高风险区域集中，其中在北非的萨赫勒地区、非洲南部、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以及加勒比地区受灾的概率最高，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出现干旱的概率超 50%。 粮农组织联合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要启动前瞻性的应急倡议，准备筹措 2.02 亿美元的专项资金，来帮扶22个高风险国家的约880万民众。
4: 受人工智能需求和供应短缺的影响，6月份韩国存储办

0: 半导体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出口额和单价都大幅上涨。韩国海关昨天发布的初步清关数据显示， 6月份的前20天， 韩国出口主要存储产品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230亿美元， 占上个月总量的 60%以上。 通常每个月的最后10天数据会比较强劲， 因此预计6月份的总出口将达到380亿到420亿美元之间， 打破上个月刚刚创下的372亿美元的月度出口记录。
1: 当地时间22号，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发放为期60天的临时制裁豁免令， 允许伊朗自由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 一直到今年的8月21号。 这也是数十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放松。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重挫， 美元油的价格跌到了每桶74美元附近， 跌幅超3%。
0: 当地时间22号， SpaceX股价大幅下挫 16%，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出现大跌，三天累计市值蒸发约6000亿美元， 最新股价已经跌破了上市首日的收盘价， 市值回落约2万亿美元附近。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
2: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咱们在买运动相机、全景相机或者是口袋云台的时候呢，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了，价格呢也是越来越实惠了。那么这个背后呢，其实因为两家来自于深圳的明星企业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堪称惨烈的全面战争。两家公司呢，分别是大疆和饮食。那么这两家公司的总部大楼的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 可现在他们不仅在产品上贴身肉搏，甚至在法庭上呢也是对簿公堂。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两家大名鼎鼎的科技企业到底为什么打得这么狠。
1: 确实我们看到在2025年之前，大疆和饮食啊，可以说井水不犯河水。那大疆呢成立于2006年，这也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消费级无人机霸主，可以说统治着天空。那么饮食呢成立于2015年，是全景相机领域的王者。那他们各自啊在自己的赛道上狂奔，互为生态啊，可以说大疆的无人机经常会搭载着饮食的全景相机。但是这样的默契在2025年的7月份被彻底打破。 当时饮食啊突然宣布要推全景无人机品牌银旅这个相关的一个品牌，那么也就杀入了大疆深耕多年的核心腹地。三天之后我们看到大疆啊闪电反击，发了第一款全景相机，那么也是跟这个饮食要掰一掰手腕。那从那个开始两家公司正式的撕破了脸，开始了互相偷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
0: 那么这场战争的第一波交锋呢，其实是残酷的价格战。大疆利用自己强大的供应链的优势呢，推出了对标饮食的拇指相机，叠加补贴之后的价格比饮食低了大约900元左右。随后呢，大疆更是开启了全线降价的模式， 多款产品的降幅超过了1000元。面对巨头的降维打击，饮食也没有退缩，不仅呢迅速的推出了低价位的新品反击。 饮食的创始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调侃，说大疆的大幅降价可能是因为饮食的原因，甚至呢还给买了大疆产品的用户来发放代金券。这种在对手地盘上抢客的营销手段，让双方的火药味变得越来越浓。
1: 那如果说价格战啊只是商业上的常规的操作，接下来呢有一个专利战，这个是真正啊关乎到生死的釜底抽薪。就在今年的3月，大疆在国内正式起诉饮食，指控对方申请的6项涉及到无人机飞控和机身结构的核心专利，这个属于大疆前核心员工的职务发明，专利啊应该归属于大疆。那么这招非常狠啊，因为无人机这个是大疆最核心利润最丰厚的领地，大疆呢试图用法律的一个 手段，在饮食的无人机业务刚起步的时候啊，就设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准入门槛。那面对大疆的步步紧逼，饮食呢也不甘示弱。今年六月份啊，他们在美国发了全新的相关系列手持云台相机。大疆第二天就在美国法院递交了诉状啊，指控饮食公然复制他们云台控制这样的核心技术，那是故使用了故意侵权啊，这样

0: 非常严厉的法律的一个措辞，要求三倍赔偿性的罚款。那么饮食呢，随即也发起了反诉，说大疆啊多款产品其实也是他们的专利保护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双方的战火可以说一路从国内烧到了国外，手持云台相机这个赛道的专利战啊，似乎已经全面的成型。
1: 那么为什么这两家原本可以各自安好的企业非得打得这么狠呢？首先呢，是因为他们各自面临的增长的困境所决定的。大疆虽然营收高达数百亿，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呢已经是接近天花板了，如果不主动出击，自己的产品线呢就会陷入到中年危机。而饮食虽然在全景相机领域做到了世界第一，但这个细分市场的天花板毕竟不高，作为上市公司，饮食需要向资本市场来讲述新的增长故事，无人机正是他们向上突破的唯一锚点。因此这场互相踏入对方腹地的战争不是偶然冲动，而是两家公司在各自增长逻辑走到极致之后必然发生的碰撞。
0: 那第二个原因呢，当然还是市场百亿的增量赛道啊。那根据数据，我们看到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啊正在爆发式的增长，到规模高达几百亿。那除了大疆，除了饮食，其实很多手机厂商啊也在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入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稍纵即逝的市场中，其实每一分的增长也意味着要从对手手里抢食。那这也已经从增量啊变成了残酷的零和博弈。
1: 大疆和饮食的这一场恶战呢，表面上看是两家企业的生死的搏杀，但是呢，往深了看，它其实是中国科技产业进化的一个缩影。十年前，中国企业还在卷价格、卷渠道，而现在，大疆和饮食在卷硬件技术、卷 AI 芯片、卷底层算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势均力敌、互相逼到墙角的这种对手，才会倒逼企业去啃那些最难的技术骨头。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神仙打架最受益的当然是我们了，因为我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体验更好的科技产品。面对中国科技产业来说，这种高水平的良性竞争正是推动整个产业链不断向上攀登的最强动力。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回调，而且呢这两天从盘面来看，板块轮动的现象呢是非常的明显。今天基金看市，我们采访到了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认为呢，市场出现板块轮动是好现象，有利于推动行情走得更久。
4: 本周科技股出现了极大幅的调整，而传统板块则是出现大幅反弹，特别是周一券商股掀起涨停潮，带来市场是否出现风格切换的讨论。那么周一美股科技巨头也遭到猛烈抛售，谷歌、亚马逊、微软、 Meta 等科技巨头周一集体跳水，拖累纳指收跌超1%。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质疑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在 AI 基础设施扩张上的巨额资本支出是否合理，这也引发市场对 AI 战略前景的这个担忧。谷歌的两位关键 AI 人才先后离职，引发了投资者的质疑。与此同时，商业航天巨头 SpaceX 股价一日暴跌超16%，跌至上市首日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当于高点的股价跌幅超过30%，过去三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到23%，市值合计蒸发逾6000亿美元。该公司正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至少200亿美元，以支持 AI 基础设施扩张。那么道指上涨0.29%，标普五百指数跌0.37%，而纳指则大跌1.32%。可见大型科技股下跌呢是纳指下跌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呢，美股芯片股却集体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涨超2%，再创历史新高。成分股中，美光科技大涨超6%，再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达到1.37万亿美元。那么这次美股科技板块的抛售主要集中在超大规模的科技公司上，其中 SpaceX、谷歌领跌，而芯片股已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继续高歌猛进。芯片半导体是我一直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去年年初我提出，那这轮科技牛

0: 重点关注六大赛道，其中第一大赛道就是芯片半导体，因为芯片半导体是 AI 时代的卖铲子的人。俗话说，挖金子的不一定赚钱，但卖铲子的肯定赚钱。无论做什么商业 AI 应用，都需要先买芯片，特别是建大数据中心所需要的高端芯片需求猛增，使得像三星、海力士、美光等芯片巨头将生产能力几乎都转向了 HBM 这种高端芯片，而传统的内存和闪存等存储芯片则是出现了巨大的产能缺口。中国这些存储芯片的公司，比如说即将上市的长鑫科技以及长江存储等，刚好弥补了供给缺口，利润出现大幅上涨，一改之前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带来了业绩猛增的这个机会。那芯片半导体作为 AI 赛道最受益的板块，过去一年大幅上涨。那么包括像薄模块、CPU、液冷、PCB 等，那子行业也都出现复苏的表现，被称为站在光里的板块。那么很多投资者配置芯片半导体及细分行业，都获得了不错的回报。第二大赛道是微算法，算力算法是 AI 时代的水电煤。随着 AI 的发展，对于算力的需求大幅增长。我国2026年 Token 的引用量，Token 的消耗量是2024年的1000倍以上，增长迅猛。而我国在发电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西部的一些光伏发电已经将电价可以降到1.3毛一度，这使得我国电力的供给非常充足，刚好满足了巨大的算力需求。算力的背后就是电力，那么我国还可以通过算力的出口变相实现电力的出口，来消化过剩的电能。比如说硅谷的研究员需要用大数据模型算一个复杂的数，他如果用美国当地的大数据模型，就要消耗当地2块钱每度的电，成本很高。那么通过使用中国的大模型，相当于把数据传输到中国西部的大数据中心机房，用当地1.3毛一度的电来进行计算，算好之后再把结果通过太平洋海底的光纤返给硅谷的研究员。那么这个成本比使用美国的大模型要低90%以上，那这也是我国在 AI 发展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优势。美国的很多电网都非常老旧，属于民营企业，他们对电网改造的巨额投入望而却步，所以在电力方面供应是不足的。那第三大赛道人形机器人，则是 AI 加消费最好的应用场景。那近期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各地掀起人工智能加消费行动，那么很重要的一个落地点就是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获得大额资本的投入，开始逐步量产，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登陆 A 股和港股来上市，那这会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开始逐步走向生活，那么未来将会成为下一个细端汽车产业，甚至有希望在产值上最终超过细端汽车。马斯克预计未来机器人的数量将会超过人类，地球上有80亿人，可能会有100亿台人形机器人。马斯克已经位于加州的Model S 和 Model X 的汽车生产线全部停产，改造成年产的100万台的人形机器人生产线。那这无疑是一个赛道的一个赛道转变，从产能过剩打价格战的细端汽车领域转向人形机器人领域。那无人驾驶本质上也是一个机器人，只不过它形状长得像汽车而已。包括人形机器人的生产供应商和无人驾驶的供应商其实是同一批，都是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所以投人形机器人，那相当于投特斯拉产业链的这个供应商，那这是人形机器人行业卖铲子的人。那么人形机器人供应商是确定受益的方向，不仅会给特斯拉供货，也会给榆树、智源等国产机器人供货。那第四大赛道是商业航天，随着 SpaceX 上市，商业航天的热度有所下降，但是长期来看，商业航天已然是一个中美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未来我国会发射上万颗卫星做卫星通信， 打造，
1: 我我

0: 我们自己的星链，这会带来巨大的商业航天的需求。第五是固态电池，固态电池是储能领域的革命。通过使用固态电池，可以消除新能源汽车的里程焦虑和安全焦虑，续航里程增加一倍又不容易，几乎不会爆炸起火。所以这个固态电池技术一旦突破，将会实现快速增长。那我国计划明年将有4000台样车配备固态电池，行驶10000公里以上。那明年固态电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主线。第六大方向是生物医药。那今天创新药板块出现大幅反弹，也一扫往日调整的阴霾。那创新药不受集采影响，在新药上市初期有价格保护，这也是五月中旬相关部门出台的利好政策。那这将会给创新药公司带来较好的发展机会，而我国创新药公司有工程师红利，那未来在出海方面也有巨大的优势。那未来脑机接口以及 AI 医药等方面将会彻底改变生物医药的行业发展逻辑，可能会带来爆发式增长的机会，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在美伊和谈取得进展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截至收盘7月交割的 WTI 结算价报每桶74.82美元，那么和高点相比已经下跌30%左右。当地时间6月22日，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但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也使得霍尔木兹海峡放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国际油价回落无疑对消费者和企业都是利好消息。在此之前，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领导的美联储释放出非常鹰派的信号，这让市场相信美联储短期内将把恢复价格稳定作为更优先的政策目标，这一预期推高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对股市也形成了压力。本周市场另一焦点将是周四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衡量指标，如果数据强于市场预期，可能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立场。那这轮科技牛行情并没有结束，近期科技股的回调也是在预期之内，主要是对前期过快上涨的修正。而传统板块经过大幅下跌之后，一些优质白马股也逐步跌出了价值，吸引了追求长期稳报、长期稳定回报投资者的关注。风格上，市场风格短期内也有一定的切换的需求，但是市场风格切换很少是一蹴而就的，都会经过多次反复，但至少让投资者看到板块之间出现一定的轮动，而不是所有资金扎出去炒一个赛道，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一个健康发展的基础。前段时间全市场前5%的这股票已经占到全日成交量的50%，那说明市场的交易集中度非常高。那现在板块之间如果能形成一定的轮动，那这个指标有望下降，这会使得这轮行情走得更远，也给更多的投资者带来赚钱机会。
1: 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

0: 祝您订购成功，
1: 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6: 我是王明。
5: 那今天是周二，稍后加的南京，我们要跟您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6: 进入到六月底了，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到淡季了。那么刚刚过去的一周，学区房市场的行情如何？跟教育招生报名有关的信息又有哪些值得家长朋友关注呢？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另外呢，在今天的加在南京单元，我们还会来了解一下跟南京城市更新有关的一些新的消息，一会儿来分享。
2: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1: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2: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市场，刚刚过去的一周，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如何？我们来听到王磊的点评。
7: 好的，六月的第三周啊，南京热点学区房市场的成交呢，仅仅只有30套左右，相比第二周啊，交易量既下降了20%这样子。所以啊，从应该来讲叫传统淡季，升学新政再叠加了阴雨和高温的天气，带看量是明显减少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假期的。

因素啊。那从6月开始呢，选举房市场的交易量其实是呈现出了每周成交量都递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说淡季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价格方面呢，目前市场当中啊，持续的以价换量，因为淡季市场购房客户减少，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普遍房源的成交溢价空间啊，从5月之前的5%到10%上。

0: 的整体情况，那关于细分市场也来给我们做一些梳理吧。
1: 好的，因为成交量相对较少啊，我们就来简短梳理一下啊这种细分市场的情况。在一线的名校当中啊，像拉小、力小、郎小周的成交量呢，分别只有两套，还有一套，和上一周相比啊是继续下滑的。从整体的周的成交上来看，市场当中的购房客户啊，观望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往往是售房业主啊要出现挂牌价的大幅下调之后，购房客户啊才会选择集中去看房，那成交也是以价换量的特征是极为明显的，在当下市场当中，买方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二线的学区房的市场当中呢，像双汇文、银城汇文周的成交呢，分别是两套、三套，啊，然后呢，由小中英、长小九初和南十九初啊，成交也都在一到三套之间啊，成交量还是比较少的。那从整个二线名校的市场成交来看呢，成交量和上一周啊是基本持平的，成交房源的户型啊以30房源为主。所以也就是说，当下购房客户对于实际居住的要求和旺季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同啊，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也达到了15%以上啊。另外呢，就是在出征市场上的总体的交易量和上一周相比呢，也是出现了继续的下降。你像树人片区啊，周的成交量呢只有4套，但是成交的主力户型哎，也是以3房为主的啊，当然也是有部分的超低总价的2房。那同户型的成交价格相比新政之前啊，总价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部分成交房源的成交单价的话创下了新低。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啊，市场当中有部分大户型的售房业主啊，担心在升学新政之后，大面积的房源呢会迎来成交的遇冷，选择啊在淡季市场降价也要抢跑。啊，那二九中板块周的成交呢，仅仅只有2套，像科丽华和中英的这样的区域的头部出装呢，周的成交量也分别就在2、3套之间啊，这是市场在细分市场当中的一个成交的情况，给大家做个参考。
0: 这是市场的情况。刚刚王磊也说了，进入到六月份，市场的淡季特征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今年的淡季市场跟以往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您会给买卖双方怎样的建议呢？
1: 好的，从六月的大半个月的市场成交数据上来看，当下的市场的确是淡季特征明显的。但是和往年不同的是呢，因为今年啊有了一个升学新政的落地，所以啊这个月的成交的量，你其实相比去年来看啊，量的上面没有大的变化，但是房价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不少业主啊，在升学政策，甚至还有部分自媒体的解读下面，选择了降价抢跑啊。在此呢，其实我更想给售房的业主啊有一些建议，因为当下毕竟是买房市场嘛，买房的人选择的空间余地都是非常大的啊。其实还是想给售房业主一些建议，供业主们呢做一个参考。第一点啊，核心就2个。第一点呢是，如果我们售房业主是有迫切的置换或者是资金需求的，记住啊，在任何时候，我建议都是果断的选择出手。毕竟你如果你是置换啊，低卖低买啊，就是最合理的置换逻辑。而如果你是有资金需求，那没有什么比快速的拿到资金啊更重要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下市场，我个人觉得，其实对于卖方人来讲，更需要保持理性的，特别是在这个自媒体信息泛滥的情况之下，因为升学新政的不同解读，以及啊出现了极少的超低价成交的这个房源，那的确会影响业主对于真实市场的一个判断。其实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觉得啊，作为售房的业主，保持理性的思考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晰的判断自己卖房的目的啊，了解基于租售比啊这样的房价的价值锚点，而不是呢仅仅只听从经纪人或者自媒体当中的意见啊。为什么呢？因为流量是自媒体的核心，成交是经纪人想要的结果。而在淡季市场和政策之下，没有比降价更好的成交方式了啊。可是作为售房业主，我是否真的有必要参与当下的市场成交？这个才是作为售房业主最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啊，也给到大家做一个参考。
0: 我觉得这个建议对于卖家来讲是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的。好的，那关于市场的情况呢，咱们就聊到这儿。那刚刚过去的一周，南京的 学区房市场以及教育学校相。

0: 相关的信息有哪些值得家长关注的？也想请王磊来给我们做一个梳理。
1: 好的，在端午假期啊，南京的中考啊结束了啊，刚好呢，利用这期节目的时间啊，来给如果就今年参加中考的家长，或者说哎孩子上读初中的家长啊，做一些今年的中考方面的梳理，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年2026年啊，南京的初中毕业生呢，参加考试的是7.49万人啊，预计啊全市的初中的升学率可以达到99%以上，也就是说99%的孩子都会前往高中阶段啊来进行入读。那今年的初中毕业生人数呢，相比去年是增长了接近6000人啊，5900人。普高的计划呢，从去年的47338名增加到了53439名，净增了是6101人。今年的普高率达到了史上最高，普高率大致在71.35%啊，和去年的68%相比啊，那又提升了几个百分点啊，所以其实对于有普高这种升学家长来讲啊，选择面宽大了很多。但是今年的六大率呢是10.4%。和去年相比啊，再一次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数据啊并没有感触，但是比较，比如10年前的中考基本上是55%，所也就是所谓的普职分流。那六大率呢，其实多年以来都维持在8%左右，所以今年的普高率达到了71.35%，六大率达到了10.4%，这对于家长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提升啊。因为去年的话，其实这样的数据啊，相比去年都，无论是六大率还是普高率，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今年啊，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啊当中呢，有了一些新增的学校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过，像南师附中科学高中啊，今年招收了300人；亦庄的 CE 科学高中，也就是也招收了300人；南师附中的江北的学校也招收了250人，这是新增学校的新的招生。那另外还有一些学校新增的校区，比方12中的大桥南路校区招收450人，然后呢建业的高中的兴隆校区招收400人啊，所以呢这是都是在增招的。另外呢还有56所的高中在今年进行了扩招，扩招人数最多的是江宁的高中，两个校区啊共扩招了4464人啊。那么另外呢，秦淮中学也扩招了448人啊，当然江宁高中也算是今年招生最多的学校了，两个校区的总人数啊会达到2052人，也就是一所学校高中学校今年两所校区的招生的总人数达到了2052人，这也是近些年来啊南京第一次有高中招生的总数突破2000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关啊。当然了，南京还有一大批的学校的招生的总人数啊都是在1000以上的，比如天印高中是1700人，亦庄的两个校区呢招收了1440人，中华中学也招了1430人啊，金中、附中啊，包括渝中以及13中、29中招收的规模都突破了1000人以上啊，这对于整个我们家长给孩子做升学规划，或者说孩子在选择升学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利好的啊。以上呢就是今年想带给中考或者是明后年中考的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给大家呢做一个汇报啊，供大家参考。
0: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周再会。
1: 再见。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理财广场家在南京，每周二咱们来聊一聊房地产的消息。刚刚呢，关于市场的行情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让咱们把目光聚焦到城市。这段时间啊，如果你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细心观察，你一定会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那些曾经被围挡遮着多年，甚至我们把它视为城市伤疤的烂尾楼和一些闲置地块，最近呢，仿佛在一夜之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0: 哎，没错了，那南京的城市更新啊，可以说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兑现高峰期。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暂且不聊那些遥远的宏观数据，我们把目光呢拉近，看一看我们身边啊，这些沉睡了多年的地标，
1: 怎么先把目光聚焦到湖南路？说到湖南路啊，对于很多老南京人来讲，它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是曾经比肩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的商业传奇。然而近十年来，湖南路的天际线呢，却被一个巨大的深坑所打断了，那就是绿地紫金中心项目。那时候呢，曾经轰动全城的
2: 项目，因为资金链的问题呢，是长期的出现了停工，积坑积水成湖，成了萦绕在南京人心头最大的意难平。
0: 但是说起来，就在几天前， 6月17号， 南京市官方招标平台发了一则公告，我们看到了绿地紫金中心 B EFG 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师正式启动招标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个沉寂了十年的深坑啊，终于要填上了。那根据公示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复工呢，动真格了。合同的项目估计高达10亿，总工期啊1290天。 那计划在2030年的2月正式的竣工交付。虽然2030听起来还有几年， 但是好消息就是商业的回暖并不需要我们等那么久。
1: 早在今年的4月份呢，项目就扫清了复工的核心障碍，绿地呢已经成功的签约了江苏省建集团和京东集团。 B 地块呢会打造现代服务业总部城，而备受关注的 C 地块将落地京东五星城市未来体验店江苏首店，更有潮流演艺标杆13堂来签约进驻。 根据最新的消息， C 地块的商业呢预计会在2026年内就能够全面开业，也就是说今年我们能看到湖南路的商业初步回暖。不仅如此，湖南路的全域换新也正在进行，主干道的市政改造已经进场，青春广场呢也正在复建，加上地铁5号线的全线通车，那个我们熟悉的繁华的湖南路真的要回来了。
0: 那说完了主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南京的 CBD 河西圆通。在河西啊，可以说林立的摩天大楼之间一直都有两个非常显眼的空白，一块呢是圆通250米超高层， 另外一个呢就是奥体的419米啊，曾经的江苏第一楼。 那么这两个项目啊，一个沉睡了15年，
1: 另外一个呢是历经了10多年的坎坷啊，我相信也会是不少人心头的这个怎么说呢，意难平。对对对，意难平。我们先来说这个圆通250米的超高层，这是当年的安省金融大厦，那这块地呢拿地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因为开发主体债务暴雷，那这块位于河西中央公园旁的黄金地块一直闲置着，甚至呢被杂草 覆盖，但是呢最近，哎，这块地的转机来了。6月12号，阿里资产上架了一则债权推荐，这意味着呢这块河西核心区的绝版留白地块迎来了资本接盘的可能性啊。虽然呢土地年限有所损耗，但是呢得益于拿地早，那这块地的规划呢还规划了一些小户型的公寓。在如今的河西这个河西的核心区域，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呢还是比较稀缺的， 那只要有人接盘，这里依然是未来的价值高地。嗯，没错，那我们再来看看让人更揪心的河西奥体苏宁广场。
0: 当年啊规划419.8米， 对标江苏第一楼。那么结果呢，因为合作方变更啊，恒大暴雷等一系列的变故，几经波折之后啊彻底停工。那么甚至一度被回填改成了临时公园。不过呢，希望总在转角处，今年的4月份啊，这块地正式上架了京东资产平台拍卖，起拍价呢是19.68亿。那么虽然啊因为价格比较高这样的一些因素暂时的流拍了，但是在业内看来呢，后续大概率会降价重新的挂牌。那对于这座 超级地标，其实只要不被遗忘啊，就会有复活的一个机会。那一旦盘活，圆通板块的城市界面啊和商务配套也会迎来史诗级的一个升级。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受国际市场影响，金价震荡波动，
6: 该买的就得买吧。
7: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
8: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适合购买。
5: 金价近期剧烈震荡，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
9: 比如说房地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我需要谨慎。
5: 消费主张，
10: 如意为设计元素，同时上面也有红色的流彩，它的寓意也比较好。鸿运当头，这款是选择了5G 工艺，也是比较耐磕耐造的。它这匹马呢是空心的，上面驮了一个小葫芦，

0: 就是有比较有福气。
1: 这款挂件拥有三种配色，既是别致的包挂，也能变身车内的灵动装饰，可以一物多用。采用电黑工艺打造的马年转运珠，款式古朴大气，则更受男士欢迎。而这一套造型时尚的饰品，巧妙融合了马蹄铁与马钉元素，手绳约重一克，耳钉约两克，项链约四克，适合追求时尚风格的女性。带有铜钱纹样的小骏马，采用激光雕刻的亮面卡通马，以及垂纹效果的小马驹等设计，都颇受青睐。国潮风设计在2026年持续引领风潮，今年许多产品巧妙地将古建筑、古文物的经典纹样与现代设计元素相融合。像这套项链与耳钉，就是以上海城隍庙湖心亭顶部的莲花造型为设计灵感，寓意着好事连连。它的工艺也颇具新意，采用了拍平珐琅技术，色彩温润柔和，珐琅与黄金基底自然融合，触感也十分顺滑。
0: 蜡笔它闪耀的是另外一款，他们俩的设计灵感都是来源于上海湖心亭的宝典。那它的工艺呢，也是一个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工艺，叫做冰裂流彩，它是对流彩工艺的一个新升级。那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流彩的颜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同时也会比较闪，然后也会更加的时尚。然后搭配这个钻石呢，就会显得这件饰品又时尚又大气，可以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去佩戴它。那这个葫芦它的灵感是来源于故宫的莲纹葫芦瓶，它的整体的葫芦瓶的体态比较饱满，是可以转动的，里面都是铜钱纹，也寓意着我们财源滚滚，我们的生活比较顺遂，然后来年比较有福气。这一款是我们以普陀山的妙战塔尖为设计灵感的，它是莲花托举着葫芦，然后中间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莲花镶嵌了一个红宝石，也是比较大气。然后而且它可以以窗取景，然后从360度去看，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风采。
1: 在2026年金饰国潮风中，博物馆文物元素依旧引领着今年的时尚潮流。
2: 那这款是我们的蝉鸣小吊坠，它源自于南京博物院的金蝉玉叶的这样一个文物原型来进行创作的。那吊坠以金蝉的造型，翅膀是镂空花丝，并且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它的背部呢是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让吊坠更加的华美。蝉也有一鸣惊人、声名远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一套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四合如意的一个纹样，同样也是源自于南京博物院一个四合如意的金盘。它采用了四个如意云纹，两上两下相互重叠，也有事事如意这样一个吉祥含义。同时它采用了拉丝工艺，点缀着红色的小宝石，也是有鸿运当头的吉祥含义。这套产品有吊坠、手镯以及戒指，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然后这款吊坠我们是采用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大吉葫芦，以及乾隆大阅图御马的一个文物原型来提炼创作的，并且它的底纹也是用到了花窗这样一个造型。那马的造型是向前走，也是寓意着脚下有风，必能马上成功这样一个含义。
1: 除了源自一些博物馆的珍藏文物，还有一些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IP。
2: 我们选用了四大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设计灵感。比如说像这款我们是北京系列的代代有福的吊坠，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葫芦荷包的这样一个造型，谐音葫芦，那五只蝙蝠也代表着五福临门，工艺是采用了珐琅与闪钻的点缀，然后细节是非常精致的，并且它象征着福运流转，佩戴起来非常的有韵味。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南京的梅花蝴蝶为元素，将花的盛景凝练于圆形轮廓，那它采用的是拉丝工艺，让黄金有织锦的质感，花朵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复刻了云锦的肌理，并且融合了古法镶钻珐琅的工艺，寓意着前程似锦。这款吊坠我们以传统的礼乐重器鼓为素圆，鼓形圆满，象征着吉祥安康。那在鼓面上我们融入了西安市花6万16花与如意纹的交织， 那石榴花也是有。

0: 六合同春，寓意着多子多福，红色流彩，像朝霞一样的颜色，为黄金增添了更多的灵动和生机。那洛阳非常有名的就是牡丹花，所以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一个牡丹花的造型，并且融合了非遗花丝镂空的一个工艺。那同时它也是寓意着四季平安、花开富贵的这样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
1: 同样是牡丹元素，看看这家金店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2: 牡丹花呢，我们主要是以它的这种绽放的这种牡丹的这种比较美的姿态啊，我们来进行了这种捕捉，都做了。同时呢，我们结合了这种粉色渐变的这种流彩工艺来进行了这个处理。耳饰上也进行了这种 AB 款的设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也可以买单只出售的。
1: 除了各类骏马造型，与北京动物园联名的文创产品系列，可爱的小动物款式更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2: 啊，那特别是我们的熊猫啊，本来也是作为我们的国宝，也是深受我们国人的喜爱的。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熊猫的元素呢，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越狱爬墙的这个造型，翘着一只脚，正在往上爬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啊，可以看到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立体的一个熊猫。我们用了光面跟纱面的这种区分毛发的这种颜色啊，我们也会考虑熊猫平时比较爱吃什么，比如说竹笋啊，我们也会把这些小的配饰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细节当中。啊，这款项链呢，上面呢就是一个小竹笋，手链的话呢，它是用了这种扁片的这种处理工艺了，它并是另外一种风格。那同时呢，配合上我们的这种黑色流彩，苹果确实也是啊，我们熊猫比较爱吃的一个水果，也寓意着平平安安的意思。有我们的陆龟、老虎、东北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丝猴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小蛇啊，都是比较明星，算是明星动物吧啊，在动物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动物，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一些饰品。
1: 这家金店与北京景山公园联名推出的万春纳福系列，以清新的绿色与粉色为主色调，整体设计春意盎然，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2: 比如说我们这个景山公园的系列，它主要是以我们的建筑万春亭，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卉是牡丹是比较出名的，所以以这些元素我们都开发了相应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说我手里的这款，它是以这个天圆地方为概念，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景山的以最高的这个万春亭呢为例，然后我们进行了镶钻的这种工艺处理。万春亭呢，它是绿色的瓦楼啊，绿色瓦楼，虽然它的瓦是黄色的啊，但是它的瓦楼面是绿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特点也是提供在产品上，进行了这个四边的进行了流彩的这个处理。那同时呢，用这种拉丝的工艺来模仿它那个黄色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1: 消费者还可以关注今年的熊猫纪念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主景是两只滋补赛道成热门领域，福利抢不停，买保健品也需要拼手速。记者走进源头工厂，来看天然茶皂素如何治虫害。618购物节教你如何买到安全放心货，消费主张。直播中的是专门做养生健康饮品森山品牌保健品的直播间。森山是一家专注做铁皮石斛近30年的企业，从种植到生产再到销售，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动下，养生滋补市场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今年618，健康消费领域的商家早早做了准备，5月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像铁皮石斛、人参、燕窝等品类的直播间，在此期间纷纷推出大促机制。
3: 像我们以前的话，像日常的直播的话，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话，一个主播加一个中控啊，一个摄影老师，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投手的话，他可以远程操控，但是618又不一样，因为618的话，这个流量值非常大，而且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流量什么时候会进来，所以的话要保持一个24小时全员备战的状态啊，5个主播连岗，再加上2个中控老师，加1个运营老师，还有我们的投手，都是要全盘就位的。
1: 备战618的节奏比平常紧张得多，工作时间也大幅拉长。两位主播中场休息时虽然略显疲惫，但一聊到产品还是状态满满，特意为记者科普起保健品知识。
4: 我们之前一直都在播的是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冲剂来的，它就是已经卖了将近是30年了，而且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而且它是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的。
1: 蓝帽子是中国保健食品的法定专用标志。

0: 可以理解为产品获得官方质量认证的身份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授予。通过蓝帽子认证，意味着产品经过了原料安全性、功效成分检测等一整套科学评审。
1: 消费者要买正规的保健食品，一定要认准蓝帽子标识。
2: 618是新上的两款，然后我们也是自己去学习到，也去厂里面参观到，发现它也是真挺不错的。它里面的配料表也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每一瓶里面都是14克的一个铁皮食物的含量在里面，而且是玻璃瓶装的，就是当做一个饮料去喝一喝都是完全 OK 的。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铁皮食物的原浆，零糖、零脂、零防腐剂的。你像我平常我比较控糖，我也可以去喝起来。
0: 直播间里热火朝天，可很多消费者对石斛不是很了解。这个排在九大仙草之首的草本植物石斛到底是什么植物，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为何有那么多人会在618抢货囤货？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浙江义乌的森山健康小镇铁皮石斛繁育中心实地探访。
3: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目前只有两种栽培模式，一种是这种像这种墙面的立体栽培模式，以及像这种抱柱上面这种也是立体栽培模式。这种好处也就是说它的水分，因为它不积水，水分喷上去马上会流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规生产种植模式，以脚盘加那个砖块架空栽培。
4: 我们生产的铁皮石斛都是说种在松树皮里面，第一松树皮它通透性好，第二它在慢慢腐烂的过程中为铁皮石斛提供营养。
3: 追溯到以前，它铁皮石斛是种在啥悬崖峭壁上的。大家看，这是石头，它铁皮石斛的根啊，你看它上是啥有毛茸茸的细生根，你看它的根是附着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吸收空气中的这种微量元素以及石头上的这种矿物质，让它更贴近大自然生长。
0: 位于浙江义乌益亭镇的这座铁皮石斛繁育中心，现在推崇的是有机、贴近大自然的种植方式，不打农药。那么种在大棚里的植物，如果遇到病虫害，怎么解决呢？
3: 目前危害铁皮石斛最严重的虫害是那个蜗牛。看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个叫茶脑素，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拿这个用来做肥皂，用来洗头用的，是沙茶素榨完油之后那个沙茶饼二次提取出来的，兑成一定比例的水喷在这个石斛上面，天然杀蜗牛的啊，就不用去喷那些农药。
0: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认准有机，还有什么方法能辨别真正的铁皮石斛呢？
3: 第一点，去看那个叶片和叶鞘，这些地方是很明显的铁锈状的斑点。第二点嘛，它又称黑结草，你看它一节一节，这个黑结是很明显的透明的黑结，这两点去断定这个是铁皮石斛。
0: 好的原料是基础，但生产环节同样关键。铁皮石斛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多少道关呢？我们来到国草饮料生产工厂，看看它是如何变成各种饮品的。
5: 这是我们

0: 杀菌，杀菌温度都在100度以上，然后杀菌时间也在20分钟以上。因为我们做饮料的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这是我们新上市的一款藿香气振饮。我们这款饮料呢，就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基础上去掉了里面的酒精，可以看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生产线只是第一步，铁皮石斛从基地运到工厂后，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
2: 我们也根据要求做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从原料开始，好比我们的铁皮石斛，它采收到我们入库，再到我们检测，包括里面的含量啊、多糖啊、甘富糖啊这些指标，经过我们的所有批次都经过检测合格以后，它才会发到我们的车间去用。这是我们做我们产品铁皮奋斗冲剂跟铁皮奋斗胶囊等系列的这个原料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的药典里的多糖的含量标准是25%，我们实际能检测只能达到50%以上。
1: 从源头到成品，实现全链路品质闭环，车间达到10万级净化标准，全流程采用自动化智能控制，从投料、提取到质地、包装，全程通过大数据精准管控，工艺上传承宽仓久煎的中药古法炮制智慧，既最大化保留了铁皮石斛核心功效成分，也大幅提升了人体吸收效率。
2: 我们的产品根据国标16740的标准进行微生物的检测，检测值能达到小于0的标准。
1: 融合现代活性提取技术，采用非乙级提取工艺，铁皮石斛产品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3: 哦，我从去年一直刷他们的一个直播间，看到了还有这么好的一个铁皮石斛的一个植物饮品，包着试试看的一个形态，买了几单，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的好喝。然后呢，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面的冰箱里都是这个铁皮石斛饮品的，已经把这个奶茶呀、饮料啊、夏天替换掉了。618想多囤一点。
4: 像目前的话，我们单瓶一天的销量也有个10万瓶左右。
1: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式草本、药食同源，愿意为健康买单。这种消费趋势的转变对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好的商家不能只做营销噱头，而要在源头种植、生产工艺、质量检测等每一个环节真下功夫，把产品品质落到实处。当供给侧的品质坚守与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同向发力，健康消费市场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消费者更看重商品的品质、设计和体验。口腔护理、净水小家电一直是稳居大促的热门梯队，但不少产品存在明显短板，漱口水刺激性强，冲牙器难以清理口腔深层细菌，传统净水器管路也容易藏污纳垢，功能单一的洗护产品已经难以满足家庭一站式清洁需求。有没有好的产品能帮助消费者解决这些难点、痛点呢？这款产品主打科技创新，是专门用来解决消费者口腔清洁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牙周病、龋齿是国人最常见的两类口腔问题。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成人牙周健康率不足10%。高发的口腔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市民老莫就常年受顽固性口腔不适影响。他天生缺锌，存在乳牙滞留、牙龈抵抗力弱等问题，口腔炎症、溃疡反复发作，以往只能依靠药物缓解。今年6月初，老莫入手的这款树消机进行日常口腔护理，效果怎么样呢？
5: 过去用的是这个自来水刷牙啊，用上一些可能比较有抗敏的牙膏。那现在呢，我就是使用漱口水，每天用这个水刷牙，刷完以后呢，我再含漱一下，口腔的状况我是明显感觉有好的改善啊。
3: 嗯，
5: 我就不用再每天带着很多的漱口水啊和这种药品放在我的书包里了。
1: 老莫的使用感受也让记者心生好奇，这款漱消机和传统口腔护理产品相比，差异究竟在哪里？它又是依靠怎样的核心技术对口腔环境起到辅助改善作用的呢？
6: 冲牙器的整个作用机理呢，是通过物理的冲刷，它可以把一些这个污垢去除。
3: 嗯，
6: 但是对微生物这些隐藏在牙龈呢、口腔内部的这些微生物的问题， 这个不是它的专长。速消机采用了核心的技术 ePurus， 它可以将水进行电化学处理，它会把我们的中性水分子进行重构，让它变成有高氧化。

0: 还原定位的活性氧醋。
1: 嗯，
0: 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羟基自由基，它可以快速的改变微生物膜蛋白的组分和密度，让微生物膜的生物性屏障发生改变。
1: 嗯，
0: 细菌它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细胞形态，相当于把它生成了一种既没有刺激但是又可以高效消毒的这样的一种活性成分。
1: 哦，
0: 可以用来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消毒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消字号的认定，然后这个比较医学的认定，基本上把电化学它的消毒灭菌的这个能力已经验证得很充分。
2: 简单来说，依靠自来水为原料，电化学处理技术生成活性成分，是这款速效机和冲牙器传统漱口水最本质的区别。那速消水会辣口吗？它和漱口水的口感会有区别吗？
1: 哇，这个好辣呀。
3: 好
1: 的。嗯，而且这个薄荷的那个冲味直冲我的脑门啊。
3: 对。
1: 哦，我现在舌头都是麻的。而这个是我们速消机当中出来的速消水，给我的体验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无刺激，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感觉，而且没有酒精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消毒水的那种味道存在啊。
2: 无色无味，温和亲肤，它的实际抑菌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取腐烂桃子作为样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大量活跃细菌，滴入速消水后变化一目了然。
0: 我们已经滴了一滴这个速消水进去，那个我们观察一下，速消水进去之后呢，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进行快速的处理和杀灭，它的这个活性就开始降低。
1: 我看那儿有一个好像慢慢的没有刚才那么活跃了。
0: 没错，逐步的呢会完全的把它致死。
1: 哦，它现在就已经不动了。
0: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见到速消的电解质对于腐烂水果里边的各种生物的杀灭能力是可见一斑的。
2: 速消水的杀菌功能强大，但它对人体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
0: 安全话题呢，是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细菌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物，
1: 嗯
0: 和人体的差异来说，我们在活性氧醋的特定浓度下面可以杀灭单细胞的微生物，但是我们人体有完整的皮肤、黏膜、角质层，所以说呢，它在氧化剂的耐受能力上面和细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只要把活性氧醋的成分和剂量控制好，
1: 嗯，
0: 那么呢就可以实现对于消毒灭菌和它的刺激性的平衡。
2: 除口腔护理外，这款速消机还可以用于果蔬清洁、餐具和儿童用品消杀，同时具备净水功能。设备还能利用活氧水自动冲洗管路，清除内壁病菌与生物膜，保持水路洁净。张凤仙有个5岁的宝宝，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吃水果，如何彻底清洗果蔬、去除农残，一直是他的一大难题。
4: 他会告诉我这个梅果要泡多长时间，然后结束之后他也会提醒我，所以这个浸泡完成之后我就会拿给宝宝去吃，这样就比较放心。给宝宝的东西我还是会特别在意，所以我主要还是考虑对小孩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2: 速消机对于消除蔬果上农药残留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记者在实验室分别在纯净水、速消水和矿泉水中滴入食品有害残留孔雀石绿，静待5分钟后，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种水就是这个纯净水，很显然它是没有对孔雀石绿分解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速消水对孔雀石绿它的分解能力比较强，
1: 透彻了，清澈了，
0: 直接可以让孔雀石绿脱色。它就是通过强氧化性对孔雀石绿这种有机化合物进行那个解毒，把大分子有机化合物降解变成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进而分解为无机物、二氧化碳、水，那么呢整个这些农药残留的分解过程就实现了。第三杯呢，这个是市面上买到的矿泉水，
1: 嗯，
0: 很显然它对孔雀石绿也是没有分解能力的。
2: 那这么一台兼具多功能的速消机到底需要多少钱呢？研发人员给我们算了一笔实用账。
0: 我们设计这个东西的初衷呢，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每天能用得起，它的整个一天的使用成本差不多在1.2块
1: 嗯
0: 到1.3块左右这么一个成本。我们在不更换 这个电化学的这个这么一个模块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制备的束销水差不多是4万升。4万升的漱口水相当于这样的一瓶0.25升，就是250毫升的，差不多是16万瓶的这么一个体量。
2: 恰逢618购物季，这款全新品类家电还为消费者发放了多重促销福利。
3: 速销机6月5号已经上市了，原价是5999元。那在618期间呢，我们可以领取店铺100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就变成了4999元。另外，618期间购买，我们还会额外赠送一个原装的复合滤芯。
2: 今年618，除了购物的狂欢，更有对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绿色出行、智能辅助，这些在每天的通勤中已经成为一些人实实在在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把目光投向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经济实惠，出行便利。朱先生最近就想挑战一款电动摩托车，在这家销售展厅看看他是否能选到心仪的小车。
5: 现在油价的话感觉居高不下，现在提倡一个绿色出行嘛，减少碳排放，来看一下电动车，发现骑电动车好像更快一些。有时候我在家同时出发的话，我这边还没到，同时已经都到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2: 朱先生仔细比较了多款电动车，最终还是选择了爱玛这个牌子。作为男士，朱先生比较重视车辆的智能性。今天看了这几款，线条流畅，车身沉稳，力量感强，他决定入手一辆。
5: 都挺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这一款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怎么样呢？
6: 这款车是我们今年最新上市的比较先进的你看从它的仪表来看，它是5寸的 TFT 的彩色仪表，包括呢它有投屏导航，还有手机的蓝牙音响，而且呢很多智能化的功能呢都在这里选择，从开机音效，音效一、音效二，然后呢还有一个 TCS 防侧滑的开关，下雨或者是雪天路面避免您侧滑。而且这个前面板的设计呢，灵感来自于一个超跑的设计，挺时尚挺酷的。而且您包括这个刹车盘，它是反抱式的满盘的大碟刹，您骑行起来嘛，刹车距离会更短，会更舒适。包括咱们的大灯是全智能的感光大灯，就是晚上它会自动打开，白天会自动熄灭，
5: 更省电。
6: 对，更省电一些。而且它是什么呢，智能的安座锁，双击之后这个座子就自动打开了，您只要有个手机，这个车子全程可以陪伴您，都不需要钥匙。
5: 它的一个价位能在多少呢？
6: 这个车我们的售价是4199元。
2: 朱先生在试驾之后果断将这辆爱玛黑翼 S360 赛道版电动摩托加入了618的购物清单。而另一位通勤路上常被堵车困扰的肖女士，最近也开始考虑购买一辆电动摩托，
7: 想着来看看，然后买一辆颜值比较高的车子，因为我比较喜欢外观好看一点的。
8: 如果您需要一款高颜值的一款车，那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元宇宙第四代专门为女性打造的这么一款黄油小熊联名款。你看它的这个后视镜就是黄油饼干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外加上我们这个黄油小熊的一个玩偶，前面也有一个黄油小熊。
9: 30秒钟下线一台神车。6月份呢是我们的生产旺季，这个车间呢有4条产线，目前已全部在忙碌的运行当中。
2: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动两轮车保有量约3.8亿辆，绿色出行渗透率稳步提高，全球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绿色消费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
10: 爱玛积极响应国家低碳发展战略，深耕绿色制造，推动产业低碳升级，打造时尚、年轻、科技兼备的产品，引领大众选择绿色出行。同时全系产品搭载智能配置，这智能化技术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大幅提升骑行的安全性和便捷度。2025年爱玛电动两轮车全年销量超过1095万辆，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